方，别介了，用不着看。你们这不怕死的，能打能唠的那样的，有没有？那太有了，咱本地有连庄会，团头会长是谁？少侠可实不相瞒，就是我们哥俩。啊，妥了，马上集合，人是越多越好，拉到金凤山古刹玉皇顶帮兵助阵去啊！记住，鼓啊、锣呀、号啊，带响动的东西多带点，人多力量大，人多声势壮，贼人胆虚，正好咱们起到奢威力量。你们给帮不帮吧，事后必有重谢。那行，那没得说，我们马上就准备集合。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哒哒哒哒哒，嘟！连庄会的人集合，这家凑了三四百号，命人准备刀枪器械，没那么多没关系，棒子、农具、铁通条、掏灰耙，什么都行，只要不空手就可以了。张发安排好了，回过头来跟古上飞仙丁瑞龙说，我说大侠哥，这么办吧，你把我送地方了，你赶紧领着这伙人赶奔金凤山去找咱们的人去，你呢，我骑马回陕西凤翔府，我送药去，送完药我调动军队，转回头我就回来。丁瑞龙点头，他们又分了两波开始行动。张芳怎么回去送药咱且不提，单说丁瑞龙带着连庄会三四百人，罗氏弟兄浩浩荡荡杀奔金凤山。等到了出事地点一看呢，没人儿。寺外这一打探，浩山战斗激烈，翻过一架山梁到了后山，居高临下一看，火势正打着。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而且这个大战场又不集中在一起，这么一波那么一波，咱们呢得一样样说您才能听得清楚。先说头一波，北侠秋田，南侠司马空，头顶八卦，脚踏太极，大侠王世武，迎战杜清风、燕雷、诸葛宏图，六个人打成三对，他们这个能耐都相差无几呀、啊。所以马拉松的战斗方式打的这时间够长的，正在难解难分之时，独棍神佛铁木金带着坏事包孔秀好几名伙计干到了。你看这个时候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铁三爷手中合着冰铁大棍，一看眼珠子都红了，高喊了一声“呆！”三位大侠不必担惊，杜清风休要猖狂，三爷爷来了。嗷一嗓子白大棍他就冲上去了，这玩意就跟腰东西差不多，本来原来平平，他这一来立刻发生变化了。三侠占了上风，杜清风等人立竿见影就有点盯不住劲儿了，但是这仨小子真不白给。尽管如此，

0: 仍然咬紧牙关在这顽抗，费力量也不往下退。你看三峡加上铁三也就四个人对付这仨，要想三下五除二就给扑了倒了也不那么容易。孔秀岭这几个人在旁边一看，吴家昏真无比汉子，问你们几个听我的，咱们也上去，我不要上去，怎么办？赶紧找石头，快快找石头，小的不要，要拳头大小的石头，要石头给他们快找。七八个人就捡吧，捡了一大堆，往眼前一放。孔秀告诉啊，拿石头对这仨小子给我砸，咱在旁边助阵，用没把的流星往脑袋上给我砍。他二回一听，好像没乐了，心这招可够绝的。好吧，七八个人捡这石头往前抛，你想想这力量能小得了吗？杜清风打着打着脚着后脊背撞开回来，砸一石头。诸葛宏图不知道怎么回事，眼角一溜，他光看杜清风了，他没注意脑门子上砰挨了一下。本来诸葛宏图叫塞南极的昆仑子，叫大脑壳，这回是大脑袋上又长个小的脑袋，你想那玩意儿能不疼吗？与此同时，野飞龙燕雷脑袋后背前心也挨了几下子，本来他们就盯不住，这一受了伤就更盯不住了。杜清风喊了一声，风紧扯祸，盯不住了，36计早为上策，兵刃虚晃，唰唰唰，飞身行跳上石喇子，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那位说大伙儿怎么不追呀？没必要追他们，主要对付的是会宾，他们跑也就跑了吧。就这样说明经过，两路人马合在一块儿，翻越山坡奔后山接应于秀娘。前文书咱说了，齐见昆元子于秀娘力战会宾，张方宋耀遇上这些麻烦，现在这于秀娘还跟会宾打。于秀娘掌中鱼咒风宝剑，受吕婉娘的真传，那功夫的确不含糊，但是面对强敌呀，那惠宾掌中13节墨虎鞭，那是武林的头一把。现在于秀娘有点堪堪不及了，累得嘘嘘之喘，热汗直流，正在关键时刻援兵赶到，来的正是时候。王师武王大侠一晃掌中13节人骨鞭，头一个跳过来的丫头姑娘退在一旁喘喘气儿，把这凶僧交给我们了。哎呀，于秀娘一看呢，可来了帮手了，虚晃一剑飞身跳出圈外，一看这有树，身子往树上一靠，光喘了，那汗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这里北侠南侠铁木金孔秀以及来的人过来迎战的会宾，王师古看了看，用手点指，兄弟老弟 你还顽抗吗？你唯一拿手的好戏就是解药，现在解药弄到我们手里头了，你还有何说？还不认罪服输，等待何时？惠斌能听吗？到了现在啊，他就疯了，两只眼睛血红了，就像一头怪兽相似，把掌中十三节墨骨鞭无动无飞，跟王石谷拼命。王石谷的十三节人骨鞭还真就赢不了人家。各位侠客在后头一看，各位兄弟啊，今天不讲什么君子战小人战了，快结束战斗吧。惠斌勇力过人，非一人能敌，你我大家全上吧。对，全上。哇，南侠北侠铁三爷包括坏事包孔秀全冲上来，把惠斌是团团包围。惠斌手下还有人呢，青龙僧白虎和尚一看晃掌中方便连环铲也冲上来了，这个战场可就打乱套了。正打的难解难分之时，罗天林罗天亮带着连庄会好几百人赶到了，哇嗷直喊呐，又敲鼓又掌号的，地动山摇，真正就起到奢威力量。惠斌手下那些人一看不好啊，背不住官军一会儿还赶到呢，要包围了金凤山，咱们可就全玩完了。一看惠斌和尚大势已去，有的心就动摇了，朝冷子钻空子，一会儿走仨，一会儿走五个，后来拉帮结伙的走，最后就剩下惠斌几个人，周围全都是公馆的人。惠斌头眼一看，不好不好啊，咬紧牙关心里说话，这些小子趋炎附势啊，只能够锦上添花而不能雪里送炭，在关键时刻他们都溜之乎了，我这些朋友我算白交啊。他这个心里的一想，这事脑袋开始溜号了，一个没留神让王十五的十三节人骨鞭正缠在他双腿上的，忽然王十五手腕子往回一带，惠斌站立不稳，像倒了一面墙似的，扑腾摔了个仰面朝天。王石谷喝令一声，打拿住他，抓活的。人们往上一冲，想拿惠斌拿不住，你别看惠斌躺下了，一个鲤鱼打挺，他二次蹦起，把掌中十三节墨骨鞭一抡，方圆一丈挂里头，哗的，人们呼啦朝往两旁一闪。再看惠斌奔东北方向是夺路而逃，他跑了。哎呀，王石谷一跺脚，这西周花这么多人抓不着他，咱也太饭桶点了。各位分兵三路是追赶的惠斌呢，这个罪魁祸首能叫他跑吗？得把他抓活的， 交给年轻差叫大人处置。
1: 嗯，

0: 那好有个交代。就这样，大家是紧追不舍呀。天已经亮了，红日东升。单说惠宾在这块主持几十年了，那地理特别熟悉，每块石头每棵树差不离他心里有数，九转十八弯勾勾叉叉闭着眼睛他都数得上来。他占了个优势，旁人不了解这些情况瞎追，因此叫惠宾给甩掉了。等他跑上小孤峰回头观瞧，追的人没影子了，惠宾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弥陀佛。站在小孤峰上打凉棚，看了看古刹玉皇顶，隐约约红墙还能看见，最高的大佛楼黄绿琉璃瓦被晨光一照，夺人的耳目。惠宾眼泪掉下来，自因自己一面之差，纵龙图的高飞，以致引出来杀身大祸，到现在有家难奔，有果难逃了。可惜我苦心经营的古刹玉皇顶也丢了，现在剩下孤身一人，下一步我怎么办？哎，有了，有了！看来金凤山我是不能带了。我要能逃出去，赶紧化妆改扮，隐姓埋名，绕路赶奔剑山蓬莱岛，投奔英王富昌。因为以前朋友跟我打过招呼，要到了剑山，依靠着英王的势力，我还可以重振旗鼓，我还能杀回金凤山来呀！只有这条出路了，就这么办。休息了片刻，提着十三姐莫古鞭，顺着小孤峰这个盘山道，他下来了。因为地理他熟悉，可正走着走着，听道边这草窠里头有女子的哭声，哭的是十分悲切。弥陀佛，把他吓了一跳。现在惠宾已是惊弓之鸟了，有一点动静他都害怕。顺声音往草窠里看，不由得大吃一惊。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丛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盛宇，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经常上网的朋友啊，对于黑客这个词一定不陌生。这个词呢，它是个音译名词，通常是用来指代这样一群人，就是他们有着非常高超的电脑技术，能够轻易地发现电脑系统软件网络的漏洞，进而攻破他们。听上去黑客似乎都是一群违法分子，但是我们在这儿得说明一下，事实上黑客可不一定都是坏人。在现实社会当中，人们通常把黑客分成两大类，一类可以叫做黑帽黑客，他们搞破坏，要么是为了挣钱，要么是为了炫耀自己的电脑技术。像什么往别人电脑里头塞病毒了，窃取他人的各种密码了，最终给其他人和社会造成财产损失。像这种干出了一系列非法活动的黑客，不用说，那一定是坏人。跟黑帽黑客相对的还有一类白帽黑客，许多大型的电脑和互联网公司专门会雇佣他们，就是让他们对自家的软件网络系统进行攻击。为什么呢？人家的想法是，我雇佣专门的技术人才对自己的软件电脑和网络进行测试，让这些高手帮我找出系统的漏洞，我就能在真正的坏人发现他们以前先把这些漏洞都补上。打个比方说，白帽黑客就像是一群医生，他们的行为就是在给软件网络进行体检。这样一类的黑客呢，不用说，大多数都是好人。说了这么多了，只是为了给您提前的铺垫一些背景知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的故事啊，就跟一位黑客有关。这位老兄是个美国人，他有过不少的绰号，像什么世界头号黑客、黑客教父、黑客界头号通缉犯等等。听上去这人似乎不是什么好人，确实此人的前半生的确做过违法犯罪的勾当，一度还曾经把美国联邦调查局耍得团团转。那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呢？无师自通的天才少年如何以电话系统为起点成为了黑客界的传奇？面对 FBI 的全国通缉，他为何能够人间蒸发长达数年？又是怎样的致命破绽最终让这位隐形高手露出了马脚？一场与顶尖高手的巅峰对决，如何让他身陷囹圄，又如何换来了浪子回头？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戏耍美国的黑客之王凯文·米特尼克。凯文·米特尼克1963年出生在美国的洛杉矶，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幼年的凯文跟随着母

0: 亲一起生活。少年时代，他迷上了无线电技术，进而成为了一个技术宅。靠着自己钻研的技术，在凯文念初中的时候，他就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黑客攻击。只不过他攻击的不是电脑，因为那会儿家用电脑还没出现呢。凯文攻击的是自己学校的电话系统。在当时，学校的电话系统只能打内线，不能打外线，就是只供校内不同办公室之间通话。凯文利用某间办公室的电话机，轻松地就攻破了这套系统，使得自己可以随便地往校外打电话。就算老师把电话的拨号盘锁死了，他也能够靠拨动话筒里的插簧，然后把电话给打出去。升入高中以后，凯文又迷上了一项新技术，那就是电脑。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恰好是家用电脑技术发展壮大的时期。在此之前，电脑是一种只属于公司、大学或者是政府机关的大型设备。可是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一批小型家用电脑问世了，包括咱们今天都熟悉的苹果公司也是诞生于那个年代。总之，电脑开始走进了一个个美国家庭，作为一个技术宅，又是未来的黑客，熟练的电脑技术属于必备技能。您要说凯文这真是个天才，对于这项新兴技术，他属于一学就会，无师自通。而且在当年，凯文还结识了一帮和他年纪相仿的黑客朋友，大家没事儿就在一起切磋技艺。您想啊，都是愣头青的年纪，又掌握了当时先进的电脑技术，所以这帮人凑到一块儿去，难免呢就想要拿谁练练手。那凯文当然也不例外了，于是他先对自己学校下手了，攻破了学校的电脑网络，干了点儿盗窃作业和考题，顺便篡改成绩的勾当。这种小挑战当然没法让凯文满足，很快他又干了一票大的。啥呢？坊间传说呀，凯文当年凭借一台家用电脑和一个调制解调器，就轻松地攻破了北美防空司令部的指挥系统，把里面的数据看了个一清二楚。你要知道，当时还是冷战时期，美苏两国正在对抗，而凯文窃取的数据里就包括了美国所拥有的核弹头的数量和所在位置。他当年要是把这些数据打包卖给克格勃，据说能够换来50万美元。而美国政府为了重新部署这些核弹，起码要花上几亿美元。当然了，我刚才说了，这事儿呢属于坊间的传闻，因为凯文之后啊一口咬定自己没干过这事儿。可是说来有意思的是，除了他之外，世界上大部分人，包括美国政府的很多人在内，都认为凯文做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干过太多类似的行为了，多这么一笔可一点都不新鲜。那几年当中，凯文确实干了不少黑客的勾当，像什么修改出租车计费系统，从而免费打车，攻破一些大型电脑公司的防护网络等等。最重要的一次，他和朋友一起攻击了美国的太平洋电信公司，把付费电话系统里上千万个美国家庭的电话号码给改了，给电信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总之，干了这么多黑客行为的凯文，无疑已经违反了美国的法律，可他仗着自己的技术高超，居然一直没被警察逮到。直到做了攻击太平洋电信公司那件事之后，凯文的女朋友担心自己将来东窗事发会连累自己，主动向警方检举了凯文，警察这才找上门来。可是案子送到法院以后，法官一看，这小孩都还没成年呢，按法律咱也不能让他坐牢啊，只能够判他拘留了3个月。这也让凯文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因为网络犯罪而入狱的少年犯。这次入狱让凯文吃了不少的苦头，也让他有了改过自新的想法。可是他真的能够就此放弃黑客的生活，金盆洗手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0: 实话实说，凯文确确实实老实了一段时间，起码老实了好几年。可是到了1988年前后，凯文的老毛病又犯了，他终究是按捺不住那颗雀跃的黑客之心，耐不住寂寞的他先后攻击了诺基亚、摩托罗拉、富士通等一批知名的科技公司，一度还攻击了美国的五角大楼等政府机关。这些黑客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直到今天也没法精确的计算。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事后的推测，凯文给那些公司和政府造成的损失起码超过了4亿美元。在当年，联邦调查局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凯文就算电脑技术再高超，他又是怎么凭借一个人搞定这么多大公司的技术专家的。直到几年以后，凯文落网，通过审讯，人们才找到了答案。凯文不光电脑技术好，更重要的是善于社交，说白了就是咱们现在流行说的那个社牛。他为了攻破那些大公司的安全屏障，通常会先黑进公司的电话系统。咱们刚才也提了，凯文的黑客生涯就是从黑进电话系统起家的，这块他最熟。黑进电话系统以后，他假装成公司的网管，直接打电话给公司的内部人员，凭借自己的社交能力用语言打动对方，进而得到他们想要的安全密码等关键信息，从而顺利地搞定那些公司的安全系统。眼瞧着凯文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联邦调查局自然不能够等闲视之，他们很快就发出了针对凯文的全国通缉令。然而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凯文居然消失不见了，任联邦调查局是挖地三尺，竟然也没有找到他的蛛丝马迹。大家不禁都在问，这凯文到底跑哪儿去了呢？其实凯文哪儿也没去，他只不过换了个身份，隐姓埋名起来了。而他利用的还是自己的起家手段，搞定电话系统。当听说有风声要通缉他的时候，凯文一方面控制了当地的电话系统，销毁了各种跟自己有关的痕迹，另一方面他还对联邦调查局的电话系统进行了监听。等到通缉令一发出，他立即脚底抹油，离开老家洛杉矶，跑到了丹佛躲了起来。说是躲起来，可凯文的逃亡生活是一点都不枯燥。他利用自己的黑客技术直接黑进了当地政府的系统，给自己办了全套的假身份、驾照、健身卡和读书卡。对，您没听错啊，您别看凯文是个技术宅，但是人家是又爱读书又爱健身，绝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种肥宅类型。在丹佛的那段时间当中，凯文仗着自己艺高人胆大，不光放心大胆地出门，还去找了个正经的工作，在一家律师事务所负责网络技术。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举动，最终导致了凯文的暴露。要说他实在是大胆过分了，您那么大一张照片放在通缉令上，全美国到处传播，总有一天会被周围的人看见啊。果然在丹佛躲避了2年以后，联邦调查局再次找上门来。然而让这些警探们没想到的是，早在他们登门以前，凯文再次通过监听电话得到了消息，他改换身份又跑了，躲到了西雅图。他用自己的黑客技术伪造了一批信用卡，靠着这些钱他再也不用出门工作了。而他坚信，只要自己跟社会不发生交集，那联邦调查局除非把西雅图翻个底儿朝天，否则是绝对抓不到他的。隐姓埋名的凯文不甘寂寞，很快又想要追求新的挑战。然而这一次他终于碰到了旗鼓相当的对手，也因此暴露了自己的行踪。那么这个能够和凯文分庭抗礼的人是谁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对凯文来说，他之所以当黑客，主要是仗着自己电脑技术好，而耐不住寂寞，想要秀给别人看。真让他长期在西雅图隐姓埋名的生活，过不了三天，他自己就烦了。耐不住寂寞的凯文打算再搞点事情出来，这一次他打算挑战一位电脑安全领域的专家，此人的名字叫做夏村敏，也有人翻译成夏尊敏。和凯文类似，夏尊敏也是个电脑高手，不过呢，人家可并没有把自己的高技术用在当黑客上，而是规规矩矩的念书，按部就班的工作，在圣迭戈超级计算中心负责网络安全。虽然走的是一条中规中矩的道路，但是夏尊敏的电脑技术堪称一绝，经他的手搭建的防护设备，一般的黑客是万万搞不定的，这让他成为了黑客圈里神一样的存在。现在隐居在西雅图的凯文就打算挑战一下这位大神了。要说凯文的技术呢，真是不是盖的，经过他的一番努力，还真就搞定了圣迭戈超级计算中心，也就是夏村敏的东家的防火墙。更可气的是，凯文还明目张胆地给夏村敏留了一封邮件，大概意思是说，我一直仰慕您的大名，没想到您搭建的安全防护措施这么脆弱。总之呢，就是结结实实地输出了一波的嘲讽。正是这封邮件彻底地激怒了夏村敏。当时他正在距离圣迭戈1000多公里的山里头滑雪度假，收到邮件以后，他这假也不休了，买了张机票就回了单位。之后他就联系上了联邦调查局，表示愿意主动地提供帮助，大家携起手来，一定要抓住这个黑客凯文。两个高手的对决就此拉开了帷幕。然而整个联邦调查局都找不到凯文的任何行踪，这夏村敏呢，又该如何搞定这个难题呢？确实，凯文是黑客高手，一般的方法显然没法追踪他的蛛丝马迹。于是夏村敏打算使用钓鱼的方法，也就是给凯文下个鱼饵，勾引他自己上钩。那到底什么样的饵能够吸引凯文呢？夏村敏发现，当初凯文黑进自己系统的时候，曾经详细地浏览了他的全部邮件，其中就包括了一封夏村敏接受记者采访的邮件。他猜测凯文肯定特别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自己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会不会提到凯文的名字。为了满足这种好奇心，凯文肯定一直在监控记者的邮箱。于是夏村敏如法炮制，提前黑进了记者的邮箱，在里面埋下了一个追踪程序，只要有人再次黑进这个邮箱，同时搜索跟凯文有关的关键词，追踪系统就会立即启动，找到这个入侵者的网络地址信息。事情果然如夏尊敏所料，1995年2月初，凯文再次黑进了那个记者的邮箱，用自己的名字做关键词进行搜索。出于警惕，他没有搜索自己完整的名字，而是从自己的姓氏米特尼克中截取了几个连续字母进行搜索。可即便是如此小心的一步，竟然也被夏尊敏预料到了。凯文的这个搜索操作马上触发了追踪程序，程序很快锁定了凯文的位置，并且把这个位置同时通知给了夏尊敏和联邦调查局。后面的事情就简单了，联邦调查局根据夏尊敏提供的线索，很快就摸到了凯文在西雅图居住的那栋公寓楼。在经过了半天的埋伏之后，趁着凯文出来扔垃圾的机会，把这个已经逃了3年的黑客一举拿下。纵横多年的凯文这次终于栽了个大跟头，在触犯了多条法律之后，他又会有什么样的惩罚在等着他？他最终又因为什么而金盆洗手，成为了一名白帽黑客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凯文被捕以后，检方对他提出了23项罪名的起诉。按照美国的法律，如果这些罪名全部成立，那凯文就要在牢里边待上460年。然而当审判实际开始的时候，人们才发现居然找不到太多证据来证明凯文有罪。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一名资深的黑客，凯文把自己的行踪隐藏得非常好，就算人人都知道黑进那些大公司和政府机关的人就是凯文，可是没有证据，法官就没法最终给他定罪。最终走投无路的联邦法院决定使个阴招，反正只要不开庭，凯文就得在牢里待着。牢里虽然可以保证吃好喝好，但是你想再碰电脑，那是万万没戏了。不光电脑，他们连电话都限制凯文的使用，要求除了跟家人和律师通话之外，不得使用任何电话设备。对凯文来说，关在牢里头其实不算难受，但是不让他碰电脑电话，这可就等于是要了他的命了。与此同时，凯文的故事经过媒体的报道传遍了美国，许多人开始把他看成反抗大公司资本家的英雄，进而在美国乃至全世界掀起了一场名为释放凯文的运动。运动最高潮的时候，有人甚至把释放凯文的标语都贴到了莫斯科的红场上。迫于外界的压力，联邦政府开始跟凯文谈判，最终他签署了一份认罪协议，承认了一部分罪名，并且得到了法庭的谅解。他最终被判处了68个月的有期徒刑，外加3年的监视居住。不过凯文之后只在牢里待了9个月，就获得了保释的机会，重新获得了自由。重获自由的凯文彻底放弃了自己原来的黑客之路，他摇身一变成了一名白帽黑客，还成立了一家电脑安全公司，开始承接各大公司和政府机关的电脑网络安全服务。别说这家公司的生意还是相当的好，一方面是因为凯文的技术确实好，另外一方面因为他的故事被传到了全世界，人人都想见识一下这位黑客的传奇。总之，凯文之后的人生就不再做违法乱纪的勾当，转而成为了一名规规矩矩的生意人，直到2023年他因病去世为止。当然在这后半生当中，凯文有没有寄养难耐的时候，以至于又偷偷地黑进了哪家公司或者是政府的网络当中，大家就不知道了。节目的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没给您解答，前半生一直干违法勾当的黑客凯文，为什么之后会突然间金盆洗手，转而去当了一名白帽黑客呢？一方面是因为之前差点给他判的那个460年的刑期把他吓住了，而另外一方面是因为经历了和夏尊冕的这次较量之后，让凯文忽然发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人们曾经观察到这样一个细节，在凯文庭审的时候，夏尊冕也在听众席里旁听，当审判告一段落，凯文要被押送离场，经过旁听席的时候，主动来到了夏尊冕的面前，点头行礼，说了一句：你好啊，夏尊冕，我钦佩你的技术。或是正是由于这份对高人的敬意，才引导凯文从迷途走向了新生吧。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

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事》。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0: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0: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0: 现在，
5: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0: 新生代啊，
5: 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0: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0: 唤醒沉睡耳膜，
5: 注入满分活力。
7: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一到假期，很多朋友们一出去玩，避免不了的会点上杯奶茶。但是大家有没有仔细注意啊，在我们的奶茶店当中经常会出现像轻乳、厚乳、厚椰乳等等这些名词，那它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哪种会更健康呢？哎，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首先呢是基底乳，越来越多的奶茶店会用鲜脆、轻牛乳、丝绒这些词汇搭配茶风味的描述，组合成各种各样创新的奶茶名字。那一般来说呢，没有明确的写只有牛乳或鲜奶的奶茶，大概率用的是基底乳，其乳的成分呢可能只占3%到5%，蛋白质和钙的含量都很少，脂肪含量是牛奶的5到8倍。那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厚乳，它是一种浓缩牛奶，质地浓稠，口感也比较醇厚，营养价值比较高。但是现在不少的奶茶店啊，会在浓缩牛奶里去加炼乳啊、淡奶油啊、白砂糖啊，它的脂肪含量会更高，那营养价值呢会降低。那最后我们再来和大家聊一聊厚椰乳，它和乳制品是没有关系的，它只是靠丰富的脂肪带来的醇厚口感和椰香，大家会认为比较好喝，热量比较高，不利于心血管的健康，所以各位在点奶茶的时候也尽量避免去使用什么奶精啊、基底乳的这些品类。那最后呢，我们想要提示各位的是，我们在点奶茶首选使用鲜奶这些产品，尽量避免去使用奶精、基底乳的品类。另外呢，建议各位控制糖分，选择微糖或者说不另外加糖，在此基础之上控制一下饮用的频率，并且尽量不要在睡前喝，以免影响睡眠。好了，提示完各位呢，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话题。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话剧预告片，我是一丹。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莎士比亚四大喜剧的经典之作《喜剧第十二夜》。国家大剧院继《哈姆雷特》《暴风雨》《仲夏夜之梦》等莎士比亚剧作成功制作之后，邀请了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导演王建南，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以让经典活在当下的理念，对喜剧《第十二夜》进行了大胆而精妙的重构。整个剧情节奏轻快，笑料升级，大胆地摒弃掉古典沉重，赋予了轻快紧凑的现代节奏。剧本经过更为接地气、诙谐幽默的口语化改编，也让莎士比亚的智慧和讽刺直抵当代观众的心扉。

爱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我想你是爱我的，我怎也舍不得。

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盛宴席卷而来。话剧《第十二夜》是一部透着纯美浪漫气息的爱情喜剧。一场风暴将一对孪生兄妹，少女薇奥拉和少年西巴斯辛卷入大海，生死未卜。在命运的指引下，薇奥拉来到伊利里亚这个充满魔力的国度，女扮男装的她成为了奥西诺公爵的侍从。薇奥拉的伪装就像一面魔镜，照出了爱情最荒诞的模样。男扮女装的薇奥拉对痴情公爵芳心暗许，高贵冷艳的奥利维亚打破了世俗大胆卓爱，教条刻板的管家马弗里奥改头换面踏入了爱情陷阱。十二个夜晚，丘比特的箭也在月光下兜兜转转，人们在月夜里坠入情网，被爱情的漩涡俘虏，再聪明的人也变得荒诞可笑。

0: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话剧《第十二夜》，以精妙的情节设计展现了爱情最迷人的荒诞和真实。剧中的人物或活泼张扬，或不羁坦荡，由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们的演员细腻诠释，给喜剧角色注入了更为生动鲜活的灵魂。每一个眼神和动作都藏着心动的密码，能够让您在笑声里看清，爱情从来不需要伪装，真诚才是打开幸福之门的钥匙。
1: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过

莎士比亚的舞台是人类情感和智慧的永恒试验场，由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莎士比亚经典喜剧《第十二夜》，不仅是对经典的深情致敬，更是一场用现代剧场语法和莎翁精神展开的生动对话。它能够让我们在开怀大笑之余，见证爱情中的盲目和勇气，伪装下的真心和荒诞。不妨让我们相约国家大剧院戏剧场，沉浸于那个充满皎洁智慧和浪漫诗意的伊利里亚王国。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原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2: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1: 好了，
2: 快递外卖骑手
1: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3: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1: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

0: 闻明星的。
1: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
0: 哦，
1: 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
2: 哦，
3: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0: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4: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5: 顺水说交通，
6: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
7: 全在线。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

0: 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主力部队西进以后，师长陈树湘命令100团先行一步，向灌阳方向急促行军，去接替红三军团6师在那里的阻击阵地，以便让6师去追赶红三军团主力部队。然后陈树湘带领101团加师部走中路，程翠林带领102团跟随，在掩护第8军团西进之后，前往文市和水车一带建立阻击阵地。11月29日，34师在军委纵队后面的文市以东地区与追击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展开了战斗，一场惨烈的阻击战一直持续到12月1日。当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之后，34师接到的最后一个命令是放弃阻击阵地，立即向湘江渡口转移，并且迅速渡江。但是34师的阻击阵地距离湘江渡口至少还有75公里以上的路程，且通往湘江渡口的所有道路都已经被敌人完全封锁。34师处在了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中央红军的所有部队都离他们远去了，国民党军很快就发现了这支孤立无援的红军部队，于是各路大军立即从各个方向将34师合围而来。经过连续不断的残酷的阻击战，34师的部队已经伤亡过半。因为总是处在后卫的位置，沿途的粮食都已经被前面经过的部队筹集一空。34师已经断粮多日，但饥饿难耐的官兵们依旧要时刻地处在战斗状态中，险恶的敌情令他们没有精力去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也没有时间坐下来哪怕打片刻的盹儿。桂北秋雨连绵，寒冷的冬天就要来了，34师的红军官兵身上的单衣都已经破烂不堪。西渡湘江追赶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已经无望，师长陈树湘命令把所有的文件烧掉，然后率领34师向东走去，这与中央红军远去的方向完全相反。红五军团34师准备突围，他们真的要去湖南南部打游击了。1934年12月1日，夜幕降临的时候，34师的突围开始了。红军官兵与迎面扑来的国民党军激战整整3个小时。师长陈树湘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硝烟中向全师宣布了2条决定：一，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到湖南发展游击战争；二，万一突围不成，是为苏维埃共和国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坚持到了深夜，34师的部队已经被敌人切割成数块。陈树湘命令100团团长韩伟带领部队掩护，自己和参谋长王光道带着师侄101团和102团继续向东突围。负责掩护的100团实际上已经不足一个营的兵力，红军官兵边阻击边突围，在一个叫做猫儿园的地方，100团再次被敌人重兵包围。红军官兵把仅存的弹药打光之后开始了肉搏，战到最后

想腹部中弹，在昏迷中被俘。我们命令将陈树香放在担架上，由他本人亲自监督，押往湖南省省会长沙。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抬着担架的国民党士兵突然脚下一滑，他们这才看见躺在担架上的陈树香从腹部的伤口处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扯断了。国民党军把陈树香的头颅割下来，挂在了长沙小吴门城墙上。整整29年前，陈树香出生在长沙小吴门的瓦屋街。站在小吴门的城墙上，可以看见他家那块木板做的家门，木板后的家里有他卧病在床的老母，他的妻子叫陈江英。年轻的红军师长陈树香的灵魂终于回到了他梦中的故乡。湘江渡口亦是一片死寂，当地的百姓被驱赶来掩埋那些遗留在战场上的遗体。距离渡口不远有一处水流突缓的江湾，红军官兵的遗体从上游飘下来，密集地浮满了江面，使在这里拐弯的湘江变成了令人惊骇的深灰色。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掩护着军委纵队，向湘江西面那座叫做老山界的大山匆匆而去。红军官兵知道，只要进了苍苍茫茫的大山，危险就会相对减少。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老山界山口附近有一个村庄叫千家寺，这里成为红军进入大山前最后一个需要付出生命的地方。为了坚决防止红军南下进入广西和尽快地把红军赶入贵州，贵军对刚刚渡过湘江的中央红军进行了穷凶极恶的追击。12月2日早8时，贵军第15军军长夏威致电第43师129团团长梁金，说在千家寺附近有近5000的红军在休息，要求129团迅速绕小路向那里迂回。梁金找来了当地的一名瑶族人当向导，129团随即出发了。说是小路，实际上无路可走。天快黑时，129团

才接近目标。梁金在一个山脊上用望远镜看了看，他看见了军长夏威所说的那支红军队伍，田野间枪架成行，整齐地排列着，附近炊烟四起，红军战士有的围坐休息，有的行动往来，似乎用晚膳的时候了。梁金立刻命令部队分三路，顺着山涧隐蔽向红军接近。在距离红军部队不到800米的地方，桂军129团突然开始了攻击。桂军的攻击达到了袭击的效果，从红军部队瞬间发生的混乱来看，他们对桂军如此顽强的追击并没有思想准备。红军官兵在混乱中本能地拿起了枪还击，然后逐渐地形成了阻击线。红军的阻击线一旦形成，桂军立刻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山涧突然间燃起了千万只火把，这些火把聚集在一起，向着大山深处绵延数里蜿蜒而去。当桂军终于突破红军的阻击线时，发现红军做好的饭还热着。留下阻击桂军的依旧是红五军团的数百名官兵。这些疲惫的红军在大部队迅速离开千家寺之后，顽强阻击着洪水一样汹涌而来的桂军。不久，他们就被桂军从四面包围了。桂军129团从正面袭来，127团从另一个方向包抄上来。这个团在包抄的时候快靠近山口了，却听见激烈的枪声。远远看去，崎岖的山路上，红军部队正向大山腹地前进。为了不使自己的攻击变成被红军包围，127团竟在原地等了一阵。当红军大部队远去了之后，他们才突然从山脊上冲下来，用火力封锁了山路。红五军团的官兵后路一绝，并且受到了2支桂军的前后夹击。

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战斗，两支贵军把活着的十几名红军挤压在了一个小山窝中。一阵猛烈的扫射之后，贵军在这个遍洒着红军鲜血的山窝里缴获了红军的一些政治书籍，其中一本名为《侦探须知》的书被上交给白崇禧。白崇禧命人稍微删改之后下发到部队，红军的侦探须知成了贵军的军事教材。贵军接下来的搜山行动十分不顺，在一个岩洞里，他们发现了大约30名红军官兵。贵军劝说他们投降，结果遭到了红军的激烈抵抗。趴在洞口劝说的一名贵军副连长被红军一枪打死了。贵军立即开始了报复性的攻击，岩洞里的红军官兵最终全部战死。另一股贵军搜查到一处红军曾经宿营的地方，那里有一个用竹木临时搭起来的台子，上面贴着很多标语，看来是红军开大会用的。在台子下边，贵军发现了十几名红军官兵，看上去是因为负伤和重病已经不能行动了。贵军军官们聚集在一起紧急磋商，他们认为红军不可信任，弄不好这些人是伪装留下来的，等贵军对他们丧失警惕之后，他们就会突然发动袭击。磋商的最后决定是全部枪决。

一阵乱枪之后，大山寂静了下来。在确定红军已经到达贵州边界之后，贵军停止了追击。湘江一战，中央红军从苏区出发时的86000多人锐减到30000余人，其中仅牺牲和失踪的红军官兵就高达35000人。在险峻崎岖的山路上行进的时候，挥之不去的压抑情绪一直笼罩着红军的队伍。中国工农红军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重创，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灵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苦痛。李德掏出手枪企图自杀，被红一军团的政委聂荣臻制止了。李德的绝望不仅来自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红军前途的未知，更是来自政治上的极度恐惧。中国红军的遭遇令他无法向共产国际交代，无论他有多么理由充足的辩解，中国红军的巨大损失也会让他难以自圆其说。而博古自从过了湘江就进入了一种茫然的状态，这个年轻的共产党领导人已经预感到自己将要承担什么样的政治后果。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到了这样的时候，他仍然想不清楚红军到底要走向哪里。茫然无措令他曾经咄咄逼人的自信荡然无存。博古开始用目光寻找他一直不愿意看见的毛泽东。他希望在毛泽东的表情上发现某种证据，以证明这个非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已经开始幸灾乐祸了。但是博古始终没能看见毛泽东走在哪里。即使红军主力部队已经丧失大半，即使在黑夜的大山里行进，红军依然保持着以军委纵队为核心的甬道式的行军序列。这让无论是李德还是博古，谁也无法看见红军军团指挥员们的表情。战争的残酷，对于林彪和彭德怀这样的军事指挥员来讲，已经不会构成严重的影响。尽管在他们的无声的内心世界里，有一处深情的角落，永远属于跟随他们出生入死的士兵。但是，只要战斗的脚步还在前进，他们在沉闷中的思索的，只能是下一步的战斗将会发生在哪里。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老山界是当地少数民族对越城岭的称呼，这是中央红军军事转移以来遇到的第一座真正的高山。一条狭窄的小路在陡峭的山崖上呈之字形盘旋而上，队伍的一侧就是万丈悬崖。卫生队的一名担架员掉下去了，官兵们把火把聚拢来寻找他，看见他卡在悬崖上的一道石缝里，红军官兵就垂下绳子拉他，拉上了，却发现这个眼睛被血浆覆盖着的战士已经是奄奄一息。大家就轮流地抬着他走，爬到半山的时候，火把因为燃尽而一一熄灭。红一军团的官兵好容易在一个山坳里发现了一户姚民，在姚民的木屋里发现了一锅煮在火塘上的稀粥。红军官兵人人喜出望外，但却在姚族老人惊恐的神色面前停了下来。红军给钱，老人不敢收，官兵们就把自己装米的袋子解下来和老人换。老人点了点头，红军官兵刚舀了一碗粥，就听见指挥员在黑暗里发火，说有人把老人的篱笆拆了，做了火把。于是他们赶紧端着粥出去，写了张不准拆篱笆做火把的标语，然后用稀粥当浆糊贴在了篱笆上。红三军团五师终于走进了一块平地，军团命令官兵休息，并且想办法弄点吃的。但是小村寨里跑的一个人都没有了，于是部队派人上山去寻找。官兵找回了一部分村民，并向他们求购大米，双方讨论的价格是6块大洋100斤，条件讲妥了，但是不少连队不愿意购买，说不但价钱太贵，而且卖的米是糯米，糯米是做滑竿的财主们吃的，吃了这东西脚软走不动路。经过调查，不是卖大米的人故意和红军作对，而是这块平地里只出产糯米，于是红军只好买来吃，竟发现糯米很黏而且很好吃。继续上路的时候还是没有火把，大山伸手不见五指，只看见团部的那盏马灯在远处发出微弱的光亮。突然队伍不动了，接着命令传下来就让就地休息。狭窄陡峭的山路上根本躺不下来，只能坐着，但是立刻响起了一片呼噜声。红军干部们不敢睡，他们用力地吸着被当成烟草的树叶，只呛得剧烈地咳嗽。天蒙蒙亮的时候，队伍又开始向上蠕动。在阴冷潮湿的山雾中，红军官兵这才发现昨天晚上队伍居然在一处高高的悬崖上。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读书品人生特别节目。
1: 现在播送广播剧四集广播连续剧《南海荣》，责任编辑李静、吴军，编剧饶金发、许荣斌，导演高明杰、高燕春，编辑陈海燕、李亚兰。第二集，
2: 深圳就是这样一天一个样的发展着，不舍昼夜。除此之外，他似乎什么都忘了，但他不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却还有一位老人也在时时刻刻关注这颗南国一隅。
3: 报告首长，蛇口工业区的简报说，他们已占深圳2%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市16%的利润。经验就是以提高工作效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基本出发点，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大胆推进同步配套。从1979年到现在，蛇口创造了24项全国第一，像第一个引入中外合资项目，第一个实行超产奖励制度，第一个对外招商引资，第一个实行工程招标。
4: 这个很好啊。
5: 不过蛇口工业区最近出现了一条大标语。
4: 哦，大标语咋个说的呀？
5: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有人说这个大标语折射出深圳人追求效率的一股子拼劲，是深圳经济特区突破重重阻力、杀出一条血路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但也有人认为啊，这是宣扬拜金主义，是既要钱又要命，比资本家还狠，争议很大。
4: 哦，我还争议很大。
6: 是啊，对于深圳建设，外电反应更强烈，说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3: 英国有些议员还担心，深圳的建设会不会影响将来的香港问题谈判。可是刚担任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对此毫不在意，她认为就算深圳能发展起来，也要上百年。
4: 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谈判很快就要开始了，把深圳建设起来对解决香港问题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啊，深圳的事情啊，深圳以后要多关注一下啊。
6: 明白
7: 明白。

0: 你那录音机、录像机卖得好好啊，都卖到北京去了。
1: 是啊是啊，销路好了吗？厂房不够用了吗？你们厂房盖得好好，工期又好快，想请你们再来做啊。哎，这次啊要有10万尺。
0: 对不起啊，刘老板，我们现在是专门盖高楼，10层以下的活不接了。
1: 哇，当年的小咸鱼真的翻身了。
0: 大家都一样的啦。
1: 哎呀，好久不见，晚上请你们兄妹俩到歌厅唱歌好不好啊？
0: 谢谢啦，我哥天天晚上要去听高级建筑技术讲座，我天天呢要出去办事，实在没有闲时间。谢谢了啊，刘老板，再联系啊，拜拜拜拜。
1: 哎啊，拜拜拜拜。

0: 这是海南工程队的，我师部书记。哎呦，你这话说的，
1: 这连长你好，
0: 琼花同志啊，我今天上门拜访是专程来向你和各位同志们请教学习的。
1: 大礼，太不敢当了，是我们真心需要你们过来传经送宝啊。哪有，话说回来啊，上一次我脾气不好，连个客气话都没有。哎，现在就在这儿，琼花同志，对不起，哎，敬礼。哎，
0: 不用不用，咱们这是一家亲。现在深圳不是实行一个口号吗？
1: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你呀，是帮我们抢回了时间，保证了效益，是我们得好好感谢你们。
0: 你太客气了。哎，你刚才说的那个口号，我们也知道，好多同志很赞赏啊，正张罗着做成标语牌挂在工地上呢。
1: 哎，好啊，我也回去做，也挂工地上。
2: 这事儿好办，你们走，到，那标语牌多做两套，让琼花书记带走。
1: 是。
0: 谢谢周连长，琼花同志，客气啥？哎，要不我带你上去看看风景。哎呦，
1: 我这工地啊，可是深圳最高的楼。不了，我恐高。啊？搞建筑的还恐高？是啊，我一上脚手架就满头冒汗，双腿发颤。<笑>那行，哎，这样吧，中午呢别走了，一起吃个饭，咱们来一个。
0: 军民一家亲啊。
1: 哎，你现在也不是军人了呀？
0: 不是军人，那咱们也能一家亲呗。
1: 咱们一家亲？
0: 不是，琼花同志。
1: 不过我还真想蹭你一顿饭。
3: 琼书记，你蹭我们连长一辈子饭我们都愿意。
0: 多嘴，人家姓田，记住没？琼书记，来这边请。嗨，你看我这嘴，都怪你。
4: 下面我宣布，深圳市蛇口工业开发区第二届招商洽谈会现在开幕。
5: 来自香港、澳门和全国各地的企业家们，深圳欢迎你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都看到了，现在的深圳还处在开发建设初期，各方面的设施还不够健全，各方面的条件也有不如人意的地方，就连我们这个会场也比较简陋，不好意思啊。可是我们深圳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前进方向，深圳的明天也和全国一样，一定会更好。

0: 南国的秋天虽然时常热浪翻滚，但偶尔也会暴雨倾盆。在这样的气候里，深圳就像南海的榕树一样，忽而需要抗击滚滚热浪的烤制，忽而又要迎接瓢泼冷雨的洗礼。但是深圳人无暇旁顾，他们每天都是在紧张的忙碌中，一边忘我的负重前行，奔波着工作着，一边还要面对各种歧视、偏见、误解、担忧乃至质疑。
1: 各位领导，这是我们市委办公厅的张主任。
2: 哦，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4: 欢迎各位领导来深圳考察指导。市委安排我代表深圳市委接待各位领导，我就代表办公厅表个态，保证积极配合考察。
2: 哎，什么叫配合呀？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就是要看原汁原味的深圳现状。
4: 对对对，原汁原味。
5: 张主任啊，
4: 吴团长，
5: 我们来呢，就要真实的情况，啊，不能弄虚作假。
4: 是是是，保证原汁原味，绝对不会弄虚作假。
5: 嗯，
4: 考察计划和行程都看到了吧？领导们看看，还有什么意见？还想看些什么？啊，
2: 计划来，
5: 这个计划呢，我们都看了。
4: 嗯，
5: 就按这个走。
4: 好，好。
5: 不过呢。我们可能会随时停下来，感兴趣的随机多了解一下，多走走，多看看。
4: 好，好，好，
5: 不会让你们感到为难吧？
4: 可以，可以，可以。欢迎领导们随机抽查，我们全力配合。欢迎现场批评指导。
6: 真香！
7: 各位领导，这是我们。海南五指山建筑工程公司承建的建筑工地，楼高18层。
6: 哇！
7: 现在呢是收尾阶段。
6: 春花书记，
7: 哎，
6: 听说你们都是海南岛的农民，那你们的技术水平符合基建行业的基本要求吗？
7: 我们刚来的时候还只能承接7层以下的楼房，后来呢，我们引进了专业技术人才。特别是聘请了一些资深的建筑工程师和技术员，对我们的员工也经常进行脱产培训和技术考核。现在啊，我们公司是达标企业，经过行业技术认可，具备国家1级建筑资质，可以进行啊20层以下的高层建筑施工作业。啊，顺便说一句啊，我们公司党组织多年来不但一直没有停止组织活动，而且经常组织员工进行政治学习，现在平均每年发展2名新党员，都是从技术骨干中培养的。
6: 这个还
8: 又红又专啊。
7: 谢谢谢谢。哦，我建议你们啊，再到我们对面那座大楼的建筑工地去走一走，他们啊是集体转业的基建工程兵队伍，不但技术过硬，工作效率高，还特别无私奉献，特别为人民服务，给我们的帮助可大了。
6: 基建工程
7: 啊，
5: 那得去，
6: 要去啊！
5: 是啊，
6: 一定要去。
5: 听说啊，当年有20000基建工程兵投入深圳建设，后来就在这儿集体转业了吧？
4: 是，这支部队啊，一直是我们深圳建设的主力军。不过，我们原来计划是请各位领导去一家港商的电子厂看看。
5: 这个好办，张主任
4: 啊，
5: 我们兵分2路，一路去对面的建筑工地，一路就去那家港商的电子元件厂。
4: 啊，好，
5: 马上回来把情况汇总一下，再讨论讨论。
6: 嗯，对对对对，我们就去对面看看人民子弟兵转业以后的风采。
5: 那我们就去电子元件厂学学港商的做事风格啊。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这套流水线很先进吧？
8: 上了规模，这员工也不少嘛。啊，
5: 刘老板，你好啊。
9: 哎，你好，你好。
5: 今天我们要来你的风水宝地参观学习一下喽。
9: 欢迎欢迎，深圳宝地好发财啦，财源滚滚，猪龙入水的啦。不过呢，我这是小本生意的。
3: 你说的对啊，在深圳能发财，
10: 不发财你们也不会来呀。
8: 老板的肚子里早把账算好了。
9: 是啊是啊，不瞒各位领导，账呢我是算过的。我来深圳投资，一是地价便宜，可以扩大生产规模；一个是人工便宜，好招工人啦、啊；一个是水电运输成本降低，砖头就大。还有一个嘛，就是离家很近啦。
5: 你听听我说的吧，要说算账，谁都没有你们港商脑瓜子灵活呀。
8: 是啊，哎，
9: 领导见笑了，我们也要稳谁啦，不比你们社会主义，国家都管饿不到的。
5: 你们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
9: 最近呢，我听说啊，好多人对深圳有看法的啦。乜嘢啊，社会主义啦，资本主义啦，我头都好大呀，搞不清楚啦，也不知道天涯要不要变啦，还可不可以做下去啊，做得下去还可不可以赚啦，搞得我们人心惶惶啊。哎，各位老板啊，你们是从商边来的，有没有什么风声啊？
5: 不知道啊，所以要考察一下，要看看呐。
8: 是啊。
9: 对对对，考察好，眼尖为实嘛。哦，光正啊，中午啊我请大家吃饭，各位呢给我好好的讲一讲。
8: 不用了啊，我们考察团统一回去就餐啊，工作餐。
11: 对，我们有纪律，不接受任何人请客吃饭，不拿任何人的礼品。
3: 政策问题也不是随便乱讲的。
9: 这样啊，哇，你们共产党好认真哦。
12: 这位小姑娘，你每月多少工资，方便告诉我吗？
13: 我啊，400元。
12: 400元？
13: 嗯。
12: 你不讲实话，你个小姑娘工资哪里会这么高啊，我才120元。
14: 就是这太贵了。哎
12: 呀，讲实话。
14: 走走走走走。
12: 是是是是。
13: 哎，小梅啊，你月工资明明是600元吧，那还不算奖金呢。哎呀，我说400元他都生气了，我要是说加上奖金有700多，那老爷子不得气出病来啊。哎，所以是啊。
15: 好，都有了，稍息，立正，手掌好，
16: 手掌好。
5: 哎，嘿嘿嘿，同志们好，
17: 同志们好。
15: 报告各位首长，我们这个来自基建工程兵的建筑工程队已经成为了深圳建筑行业的先进单位，不但是技术过硬，还组建了自己的建筑工程设计室。目前啊，我们已经具备承接20层以上高层建筑的资质。
8: 不错啊，不错。
3: 张主任呐，
9: 啊，
3: 那个标语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18: 这是他们自己提出来的口号，小范围的。
3: 哦，小范围的
18: 啊，
3: 还可以，还可以。
18: 周连长
19: 啊，
18: 到那个标语牌，先用东西挡上。
19: 哎呀，应该没问题吧？
18: 不是没有问题，是怕引出问题。挡上。
19: 是。张主任
18: 啊，
19: 考察团晚上要汇总情况，我们需要参加吗？
18: 不参加，深圳的人一律不参加。
19: 明白。
20: 这样说对，
3: 这考察嘛就得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问题就得提。
8: 话是这么说的，
21: 你这是戴着有色眼镜考察，那不是了解实际情况的态度，
3: 这叫政治立场、原则问题，
21: 不能糊涂。
0: 哎，我幸亏还是来了啊，我们那儿不是也要改革了吗？哎呀，果然不出我所料啊，这个深圳的改革可真的是方向性有点问题啊。
19: 吴团长，都到齐了。
5: 开会吧。各位领导，现在咱们开会啊。几天来我们白天考察，晚上还要开会收集意见，辛苦大家了。
1: 哎，什么声？
22: 这是什么歌啊？还挺好听的啊。软绵绵的，小资情调，麻痹斗志呢。
0: 哎，听说这是台湾歌手。难怪，哪有半点革命精神。
22: 是，关上窗子，关上窗子，纯粹秘密之音。
18: 对，关上
0: 关上吧，关上。
5: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考察好几天了，今天呢一起碰一碰，汇总一下观感，再讨论讨论这个考察报告该怎么写，大家有什么感触想法意见都可以畅所欲言啊。
22: 哎呀，这高楼真多，真是高啊。哎，也真是快，这深圳速度名不虚传。
0: 是，确实。
22: 但这是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哎，那人家的楼也没盖歪呀。啊，
0: 你说话怎么这么噎人呢？这是讨论吗？
5: 钱给的多嘛，奖金不封顶啊。
22: 你们说改革就是什么都向前看吗？
5: 我说的钱不是前进的钱啊，是金钱的钱。这样的发展方向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了，不可取不可学。
0: 哎，我对那些海南农民工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力争上游的追求印象深刻。原先啊，他们就是普通农民，现在却成了熟练的、具有专业能力的产业工人，是深圳这座现代化城市建设的生力军呢。能保质保量盖那么高的楼啊，这一切都说明深圳这个地方很锻炼人呢。
18: 确实。哎，那支转业工程兵的建筑队更好，深居闹市，霓虹闪烁，却依然永葆革命军队的英雄本色，保持高昂向上的战斗精神，乐于攻坚，敢于奉献，那种人民军队的品质还在，追求没丢，令人感动啊。
22: 是啊是啊，我可没那么乐观呐。昨天晚上我出去买包烟，走在大街上看见的都是灯红酒绿，灌进耳朵的都是你情啊我爱呀，咿咿呀呀，到处都如此，搞得我耳朵都腻了，膝盖也软了。哎，真有恍如梦中江山变色的感觉呀。但是话说回来，这深圳的发展速度啊实在是太快了，不服不行啊。那种精神状态，那些忙碌投入的身影，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真有当年红红火火土地改革，轰轰烈烈支援前线的热火劲儿。
18: 这个没错。对，哎，
5: 我倒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是沦陷，整个的沦陷了。我们革命了一辈子，好不容易打下来的红色江山就这样拱手让人了，又把资本家请回来啊，在我们的国土上办工厂，剥削我们的后代，这不是复辟吗？
22: 这有点。
5: 我那些牺牲的战友们看到这些会怎么想啊？他们的鲜血不就白流了吗？
22: 老刘，你别激动啊，你这是强词夺理，固步自封是吧？社会要发展，人民要进步，变才是历史的规律嘛。
19: 对，
22: 我们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时刻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啊。
18: 说得对，说得对。
22: 再说了，
21: 一个不需要多少技术含量的小女工啊，一个月就能挣到几百块钱，哪有这样的剥削呀？我女儿研究生毕业，一个月工资也才200出头，更别说我们了啊！哎呀，惭愧啊，干了一辈子，收入也比不过人家。
22: 老李啊，我发现到了深圳呢，你嘴里总是钱呀钱的。我们革命一辈子，难道就是为了钱？
1: 对，
22: 为了糊口吃饭。有了钱，我们打下的江山就可以不要，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就可以不走了吗？
1: 说的对，
2: 用这么讲。
5: 各位，发言请注意啊，我们这是研究问题，啊。可以讨论畅所欲言，但是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要上纲上线。哎呀，大家，我还是不理解，我们都这把岁数了，受党教育多年，怎么三天就被污染成这样？要是年轻人常住深圳，那还了得呀，那岂不就是一个堕落嘛。
21: 老刘，听我说，我们受党教育多年没错，我们革命没错，我们干社会主义没错，我们奉献了一辈子那更没错。
1: 那您，
21: 但是同志们呢，我们革命要有目标，我们干社会主义要有实实在在的成果，它不是一句空话。
1: 说得对，
21: 我们奉献了一辈子，还有千千万万先烈战友抛头颅洒热血，更不是为奉献而奉献，那是我们为人民、为国家、为民族翻身解放、繁荣富强所付出的沉甸甸的牺牲。要让全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做出的庄严历史承诺。但如今呢，我们怎么能看到一个小姑娘挣钱了，富裕起来了，这心里就不是滋味了呢？就这不对那不好，就横挑鼻子竖挑眼呢？
5: 老李，你误解我了，我们争论的不是小姑娘挣多少钱，是深圳，是深圳的方向。
1: 对，方向问题。
21: 哎呀，同志们呐，同志们呐，深圳又何尝不是那位活泼开朗自信向上的小姑娘呢？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连续剧《南海荣》第二集，参加演播的有吴俊全、严彦生、季冠霖、赵岭、任杰、赵树人、宣晓明等，解说庞伟，艺术顾问胡培奋、周坤、李小菊，录音制作房大文，作曲高健，音乐编辑金晶、王小红，音乐统筹林猛、吴伟伟、张小迪，文学统筹王俊、赵维静、张艺多，文学编辑李娇娜、崔小娜、傅星辰，宣传统筹王耀庆、孙家卫，专案统筹施文文、莫杰贤，监制李小川、韩平，统筹刘倩、徐涛、田野，制片刘洋、林群芳，总监制尚博英、陈基流，出品人刘章彪、王远辉，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海口广播电视台、中共深圳市南山区委宣传部

0: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
1: 请乘客们站在安全区。
2: This is Kevin Talk. You are listening.
3: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4: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3: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5: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3: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4: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3: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5: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3: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4: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3: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5: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6: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小朋友们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每当天气晴朗的时候，到了晚上，小朋友们抬头仰望天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在天上啊，有很多的小星星，一颗、两颗、三颗，你数啊数啊，怎么也数不清。因为这些小星星啊，不停地眨着眼睛，你刚数过它，可是一眨眼呀，它又不见了，结果你还得从头再数。那小朋友，在晴朗的夜空里呢，这些美丽的星星，它们为什么总在天上掉不下来呢？这是因为月亮绕着地球转，地球时时刻刻都吸引着月亮，不让它跑掉。可是月亮呢，也有一种要脱离地球的力量，不向地球靠近，它们谁也争不过谁，所以啊，月亮就只能挂在天上，沿着一定的轨道围绕着地球运动了。同样呢，天上的星星不掉下来也是这个道理，只不过呀，它们不是围绕着地球转动，而是绕着别的星球转动，星星之间也会产生作用，结果呢，谁也掉不下来。那小朋友，天上的星星为什么会一闪一闪的？如果到了晚上，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们站在夜空下，抬头往天上看，就会发现，天上有很多亮晶晶的小星星。凡是我们用肉眼能够看到的星星，都会发光发亮。而且有很多小星星还是一闪一闪的，好像是在朝我们眨眼睛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之中，存在着无数的星星，这些星星啊，根据它们各自的特点，可以分为恒星、行星、卫星、流星、彗星和星云六大类。我们平常所说的星星啊，有99%以上都是恒星。恒星的质量很大，它能够自己发光，比如太阳就是离我们最近的一颗恒星。它由于中心的压力很大，导致了核聚变发生。核聚变的发生又导致了温度的不断升高。而且在发生核聚变的时候，也向外散播着红外线以及光。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从太阳上传来的光和热。行星呢，它自己啊不能发光，质量也比恒星小得多，并且围绕着恒星运动。比如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就是围绕太阳运动的一颗行星。卫星的质量呢，比行星呀更小，它是围绕着行星运动的，并且随着行星一起围绕着恒星运动的一种更小的星星。比如月亮就是地球的卫星，和地球一起围绕着恒星，也就是太阳做运动。那有的小朋友又要问了，那既然行星和卫星都不能自己发光，那为什么我们地球的卫星月亮却是那么明亮呢？小朋友，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星星的光啊，大体有三种，它们是恒星、行星和彗星。恒星也就是像太阳这类的星体，它本身呢就能够发出光和热，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它的光亮。虽然有些恒星啊看起来很小，

呢，则是一颗被天文界称为脏雪球的天体，在近日点前后被太阳风烘烤，从彗核发出了很稀薄的气流，成为彗发和彗尾。越靠近太阳，彗星的彗发和彗尾就越大越长越亮，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颗拖着大尾巴的彗星了。这段期间里，彗核里面的岩石部分受到太阳的烘烤而脱落，如果正好和我们的地球接触，就会被地球的引力吸引过来，与地球的大气层摩擦，发出了热和光，这就是流星。另外啊，因为我们地球有大气层的存在，那些恒星啊、行星啊和卫星的光亮受到大气层的影响，所以啊，我们用肉眼看的时候，这些星星啊就总是一闪一闪的，像是朝我们眨眼睛一样。听广播的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其实啊，不光晚上才能看到星光，白天也有星光，只不过这些遥远的星光被太阳光给覆盖了，我们才看不到。晚上的时候没有了日光的影响，所以微弱的星光才被我们看到了。

0: 准备好了吗？
1: 咪咪咪猫猫猫，
2: 我是爱唱歌的小黄莺。
3: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2: 我是爱朗读的小百灵。梦想多大，舞台就有多大。顺顺小剧院，放飞梦想，勇敢做最好的自己。
4: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
5: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顺顺小剧院时间。小朋友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呀、最近我们的城市穿上了一件特别漂亮的新衣服，到处都是红色的灯笼和飘扬的旗帜，特别像一个巨大的生日派对。没错，这个最盛大的派对就是为我们最亲爱的祖国妈妈庆祝生日。为了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特别邀请了几位非常厉害的小小故事家和小小朗诵家，他们呀用自己的方式和语言表达了对祖国母亲的爱。接下来啊，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小故事家，他是来自顺义区高丽营二小的吴子倩，他为我们带来了故事《只要祖国需要，我愿意》。
6: 只要祖国需要，我愿意。他是王成书，中国油铜味素分离事业的理论奠基人，参与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他年近半百，却多次面临改行，在一次次从零开始的艰难抉择面前，他用三个我愿意肩负起国家的重托，为祖国和事业隐姓埋名30余年，一生无私奉献，书写报国誓言。1912年，王成书生于上海书香世家，那时华夏新旧思潮碰撞，家庭熏陶下，他自幼渴求知识，眼中满是对未知的渴望。1923年，11岁的他随家迁至北京，入读备满女中。当时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盛行，可他凭优异成绩打破禁锢，数理难题与他是探秘钥匙，在青春年少时科研梦悄然扎根心底。1930年，18岁的王成书以优异成绩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成为该系当年唯一的女学生。彼时国内科研基础薄弱，学术资源匮乏，可王成书心中有更高目标，去海外探寻前沿物理知识。1936年，他如愿奔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深造。时光不负，1941年，他凭借对乌伦贝克方程开创性见解，获密歇根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惊艳学界。彼时他已站在国际物理前沿，多篇高质量论文发表，吸引诸多科研团队抛出橄榄枝，本可留美享受优渥生活，继续辉煌学术路。可故乡的召唤正跨越重洋，声声急切。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科技领域近乎荒芜，国际局势却波谲云诡，西方核威胁如烟霾笼罩。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美国以核武器施压，新中国急需筑起核盾牌守护自身安全。此时王成书毅然决定回国，可这一路布满荆棘。美国政府以各种借口阻挠，限制离境，审查资料，甚至威胁吊销他辛苦得来的科研成果专利。王成书毫无惧色，他精心整理多年研究笔记，将关键数据墨迹星间，分批巧妙寄出重要资料，只为不让知识财富留在异国他乡。历经波折，1956年，他踏上归国轮船，望着波涛起伏的海面，心中满是对祖国科研振兴的憧憬。那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迈，也是赤子归巢的急切。回国后，王成书迅速投身核事业。1958年，他迎来关键抉择。当时我国铀铜位素分离技术一片空白，关乎原子弹核心燃料制备，这是绝密且艰难的任务，意味着要隐姓埋名，切断外界联系。他丝毫没有犹豫，告别家人，一头扎进代号504的科研基地，成为神秘消失的人。在基地工作环境恶劣，厂房闷热嘈杂，充斥着刺鼻的化学药剂味，实验设备简陋，精度调控全靠手工反复校准，铀铜位素分离像从沙子里挑晶粒，需在海量原子中精准捕捉分离极微量目标铜位素，技术复杂且危险，辐射如隐匿杀手，时刻威胁健康。他身着厚重防护服，日夜守在离心机旁，记录数据，调整参数，从理论推导到工程实践，一点点搭建技术框架。多年的隐姓埋名，不懈钻研，王成书带领团队取得关键突破。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那蘑菇云腾空而起，背后有他默默奉献。铀铜位素分离成功，保障核燃料稳定供应，让原子弹从蓝图变为现实，恰似为祖国铸就坚固核盾，抵御外部威胁，奠定我国核大国的地位。后续氢弹研发等进程也因他前期基础得以稳步推进。此后岁月，他依旧扎根科研，培养大批人才，晚年即便身体抱恙，眼疾缠身，还捐出积蓄助力科研教育，直至1994年溘然长逝。他一生都在践行愿以身许国的誓言。

家好，我是顺义一中附属小学的周千宇。今天的我们在您的恩泽下挥写着明天，奥运场的健儿用金牌体现民族的强盛，发射场上的火箭再现巨龙腾飞的形象，我们用崛起的跨世纪宣言迎来全世界羡慕的目光，用坚定的信念和丰富的文化知识创造中华民族的灿烂辉煌。同学们努力吧，美好的明天定属于我们。下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朗诵，题目是我站在祖国的肩膀上。捧起一捧黄土，指尖流淌着五千年的温度，甲骨文在陶罐中苏醒，敦煌的飞天神女啊，把月光洒成丝绸之路。这是我的祖国，它的青砖黛瓦，它的雕梁画栋，是千年文化的浸润，是文明杰出的累累硕果。我翻开历史的书页，听见屈原在汨罗江畔长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看见岳飞用枪尖写下：还我河山。林则徐点燃虎门的烈火，唤醒东方沉睡的巨龙。这是我的祖国，苦难从未折断它的翅膀，鲜血浇灌的土地上绽放出火红的烟火。我触摸时代的脉搏，稻田里原野的金穗在风中微笑，太空中神舟飞船与星星深情携手，白衣天使用双手守护生命，工人伯伯用钢钎将彩虹桥梁铸就。这是我的祖国，十四亿双手紧握成帆，正驶向伟大复兴的彼岸。今天我站在祖国的肩膀上眺望，如果未来是一张考卷，我要用汗水写下满分的热爱；如果梦想是一粒种子，我要让神州大地开遍春天的骄傲，因为我知道我站立的地方就是我最爱的

小朋友们，让我们掌声送给我们所有的小小朗诵家和小小故事家们，你们真是太棒了。听着你们充满力量的声音，豆豆姐姐也觉得浑身充满了干劲儿。我们就是要这样，大声地把对祖国母亲的爱表达出来。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豆豆姐姐祝小朋友们国庆节玩得开心。好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侯新泽报道。近日，顺义区野谷健康产业集团总经理孙红以乡村守护人、新农人身份亮相抖音平台中国三农发布账号，分享丰收心得。镜头前，这位被大家称作割王的女性，借小小的肉割讲出乡村产业振兴的底气与力量。在很多人眼中，丰收代表金秋硕果、良田万顷，而在孙红看来，丰收就藏在一排排整洁的割舍之间，藏在种割安心孵蛋、乳割健康成长的寻常光景里。走进位于大孙各庄镇的野谷健康产业集团养殖基地，标准化割舍整齐排布，我国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种种割天翔一号肉割在这里自在生长，天翔二号蛋割羽翼丰盈。基地选用玉米、高粱、小麦等天然原料饲喂，保障鸽子体质健壮、肉质优良。孙红说，养鸽是一份细水长流的匠心活计，从鸽蛋孵化、幼鸽培育，再到乳鸽出栏，每一道环节都容不得半点马虎。这份看得见的丰收背后是长达8年的育种攻坚。过去国内肉鸽原种长期依靠进口，高昂成本严重制约行业发展。孙红带领野谷集团团队扎根育种一线，筛选种鸽，搭建种鸽基因库，依托遗传育种技术反复测试改良，成功培育出国产原鸽种鸽天翔一号，终结了我国原种种鸽依赖进口的历史。以天翔一号为核心，育种基地不仅持续培育优质种鸽，还向外输送专业技术人才，在育种技术、养殖管理、疫病防控、产业理念等方面助力全行业提质升级。与此同时，孙红带领团队主导参与制定10余项行业及团体标准，用标准化建设引领肉鸽产业高质量发展。小鸽子成就大产业，立足顺义大孙各庄镇大本营，孙红探索出龙头企业加园区加农户的产业助农模式，产业辐射广东河源、河北富平、新疆于田和洛浦，企业为合作农户提供种鸽供应、技术培训、饲料配送、产品回收全链条服务，毫无保留分享多年积累的养殖经验，带动20000余户农户增收，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小小的鸽子化作农户稳定致富的金翅膀。传统农业同样可以拥抱数字时代。孙红说，新时代的新农人不能只埋头干活，也要学会抬头看路，借力新媒体。他主动打造个人 IP， 走进鸽舍直播带货，科普养殖知识，还创新运用 AI 数字人开展虚拟直播，提供智能客服服务，让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依托线上新媒体矩阵，野谷集团实现千万级线上销售额，把顺义优质鸽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企业打通育种、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全产业链，年销售收入达12亿元，产能突破1亿只，一羽羽白鸽从大孙各庄镇振翅飞向全国市场。又是一年丰收季，耕耘终换来累累硕果。谈及当下与未来，孙红满怀期许。他说，丰收属于每一位并肩耕耘的农人，守好乡土，踏实耕耘，祝愿所有父老乡亲年年有收成，岁岁有盈余，日子越过越红火。从攻克种源难题，补齐产业短板，到带动农户增收，激活乡村活力，再到创新业态，拓宽产业赛道，孙红扎根乡土，实干兴农，用坚守与创新擦亮顺义特色现代农业的底色。这一只只白鸽正是顺义立足本土特色，做强北京优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金秋沃野，硕果盈之，顺义的田野上还有更多新农人接续耕耘，不断收获属于乡村的累累硕果。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鲍雨涵报道。金秋送爽，硕果盈之，顺义的丰收从一场热气腾腾的盛会开始。 近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顺义砖厂主会场活动在龙湾屯镇五彩花谷启幕。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设置文艺展演、第一书记推介、农机展示、丰收市集、打卡体验等板块，集中展现全区乡村振兴发展成果。锣鼓一响，龙腾狮跃，五谷丰登在开幕仪式上闪亮登场，醒狮腾跃，喜气扑面而来，激昂大鼓奏响丰收乐章。舞台之上，民俗展演、机器人特色秀接连亮相，智能展演新意十足，传统民俗碰撞现代科技，诉说着顺义乡村大地的丰收故事。活动亮点环节，第一书记带您寻味丰收主题推介精彩上演，三位驻村第一书记以三色三味展现顺义丰收风貌。金色烟火味来自龙湾屯镇柳庄户村，农事采摘、窑烤美食、精品民宿及乡村夜跑等农文旅业态，让乡村烟火气更旺。彩色芬芳味来自赵泉营镇北郎中村，智能温室里蝴蝶兰特色花卉绽放，以花卉产业带动村民增收。绿色鲜甜味来自北户镇北坞村，千棚果蔬特色农产品通过产销对接、农事研学，助力农民致富。五彩花谷各体验板块同步开放，从田园打卡到农机探秘，从烟火市集到科技科普，承包市民的金秋快乐。丰收主题打卡区把秋天装进镜头里，稻穗金黄，南瓜憨态，草垛错落，成片向日葵花海迎风绽放，金灿灿的花盘与远处浅山相映成趣，把五彩花谷装点成一幅流动的金秋田园画卷。丰收市集汇聚了30个特色摊位，顺义农特产品与特色美食集中展销，新鲜果蔬、乡土好物、现做小吃，市民可边逛边尝，现场选购。市集还带来了多款支援合作地区的特色产品，让丰收的朋友圈越走越远。现代农业农机展示区，各类现代农机设备集中亮相，市民可近距离观察钢铁帮手如何驰骋田野。作为北京市百千工程示范片区，龙湾屯镇

0: 依托五彩浅山生态底色，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深挖红色文化与绿色生态资源，大力发展农文旅融合产业，持续提升乡村人居环境，以片区综合建设带动产业提质，农民增收，成为顺义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实践。本次丰收节是顺义区集中展示乡村振兴建设成效的重要平台，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0月7日，全区各镇街涉农经营主体同步举办丰收主题活动，营造全域共庆丰收的浓厚氛围。顺义区将持续立足资源禀赋，扎实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做强特色农业，做优乡村文旅，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绘就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京郊乡村新画卷。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杨晓彤报道，近日2026年北京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开赛，其中新能源汽车装调工、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赛项启动仪式在顺义举行。本次竞赛由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顺义区总工会、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工会承办，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工会、北京汽车技师学院工会协办。新能源汽车装调工赛项在北京现代仁和工厂举行，大赛考察的是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电池、电机、电控的故障诊断与装调。初赛阶段，选手要完成高压系统安全检测与低压电器故障诊断。复赛阶段，动力电池管理与充电系统故障诊断是重点。决赛阶段则升级为电控系统与高低压系统综合排故，同时进行技术答辩。赛场上，选手们戴着绝缘手套、护目镜、安全帽，动作利落。有人先绕车一周检查，有人正在连接诊断仪。过程中，裁判根据选手的操作步骤、工具使用、安全防护情况进行评分，规范安全精准缺一不可。竞赛观摩环节，叉车物流技能表演正在进行，工人操作叉车，用货叉稳稳托起红酒杯，一个接一个落起来，还有的用叉车将螺丝钉精准放置在足球表面，足球纹丝不动，围观的人都屏住了呼吸，每一次精准落位都引来阵阵赞叹。近年来，顺义区依托工匠杯职工职业技能竞赛体系，举办58场竞赛，选出68名顺义工匠。从竞赛选拔到日常培训，一条技能人才成长的通道正在加速成型。从一场竞赛到一个平台，从一次选拔到一套机制，来自多家单位的选手在顺义赛场上切磋技艺，而赛后的日常培训、校企合作、岗位练兵，才是这场赛事更深远的回响。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诈骗分子的套路不断花样翻新，诈骗手法屡屡升级换代，让不少人感慨防不胜防。别怕，骗子套路虽多，我们依然可以以不变应万变。我们为您总结了以下这些应对方式，一定要记住。远离电诈，牢记三不一多原则：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八个凡事教你一眼识破骗局，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凡是宣称内幕消息、专家指导、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凡是宣称无抵押、无资质要求、低利率、放款快的网贷广告，要求提供验证码或先交会员费、保证金、解冻费或者转账刷流水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电商物流平台客服，主动以退款、理赔、退换为由，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以涉嫌相关违法犯罪为由，要求你将资金打入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领导，主动申请添加 QQ、微信等社交账号，先嘘寒问暖关心工作，后以帮助亲属朋友为由让你转账汇款的都是诈骗。凡是以各种名义发送不明链接，让你输入银行卡号、手机验证码和各种密码的都是诈骗。凡是通过社交平台添加微信、 QQ 拉你入群，让你点击链接下载 APP 进行投资退

0: 都是诈骗。遭遇电诈，如何正确应对？如果生活中您不巧真的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应该怎么做呢？别慌，记住这三步正确且快速止损的方法，学起来。一，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警方会帮你对相关账户进行紧急止付，及时拦截，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二，梳理收集相关证据，准确完整记录骗子的聊天账号、账户姓名、双方的聊天记录等信息，保存好汇款或转账的凭证，如在 ATM 机转账的凭条、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的截图，转出转入的时间、账户、转账方式、转账次数以及金额等，保存完整并打印好。最后一步，你需要尽快前往最近的派出所进行现场报案，在这里你要配合公安机关做好询问笔录，提供相关证据，在警方调取固定好电子证据后，对手机中的聊天语音、涉诈 APP、 涉诈网址或短信进行删除。切记，一旦发现异常或感觉到不对劲，立刻停止给对方转账。若有人声称能帮你追回被诈骗资金，不要相信，以免二次受骗。七大反诈利器，助你一臂之力。上面的反诈秘籍都记住了吗？下面这七大反诈利器，保护自己，助你一臂之力。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安装，96110预警劝阻专线一定要接听，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一定要看，反诈名片对反诈预警劝阻电话号码进行标记和来电提醒，全国移动电话卡一证通查，查询本人名下手机电话卡数量是否有被盗用等情况，云闪付 APP 一键查卡，掌握个人名下银行卡信息，一证通查2.0，查询本人手机号码关联的互联网账号。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5: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5: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

0: 托，许你一座城的美好。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

0: 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低级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烽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3: 妈妈，
2: 我真的好累啊，
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3: 耶！
5: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6: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7: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6: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8: 乘车走路抢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9: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0: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1: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0: 得嘞，那咱走着。
12: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3: 病太岁张方跟古上飞仙丁瑞龙转身往回走，奔四合殿。因为公馆呢太远，70-80里地，四合殿就在山根脚下。这张方啊没这么坏的，走了没两步，五官挪移，哎呀，我的个妈呀！张芳，你怎么了？刚才坏事包绊了我个跟头，把脚脖子崴了，哎呀，疼痛难忍。那怎么办？这，我说你给我找辆车怎么样？废话，旷野荒郊哪儿找车去？那我也走不了，走不了。这么办吧，他捐了个树枝子，两头去掉了，这树枝挺粗，你拄着它当拐棍儿，嗨，那得什么时候能磨蹭到，现在正在急于用人之际。那你说怎么办？我说您费费心背着我得了。喂，丁瑞龙一听，他妈这小子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好吧，那我就背着你。张芳趴到丁瑞龙身后，在上面指挥着，奔这儿走，奔那儿走。丁瑞龙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真快呀、要不怎么叫古上飞仙？3里多地儿

一塌要倒，就这，就这，四合老店，把我放下吧。丁瑞龙造了满身汗，张芳扣打门环，两个掌柜的罗天林、罗天亮把门开开了。哟，少侠哥，回来了，回来了！我说我们那人都走了，分批都上了金凤山了。临走之时，交代我们哥俩好好看守店房，如果来了人了，让我们告诉，应当上金凤山去帮忙去。啊，好了，哎，咱先到里边。到了屋里头，张芳把水壶拿过来，咕嘟咕嘟灌了一肚子水。丁瑞龙一看这小子走这一股了，一点事儿都没有。哎，我说张芳，你不说你脚脖子存了吗？我看一点事儿也没有啊。是啊，他那会儿存了，你这一背着我这一颠的呀，我又好了。你这小子又冒坏水，是不是找我的便宜？哎呀，我说您挺大个侠客，怎么斤斤计较这事儿呢？我这么个小，皮包着骨有多大的分量？您就像背个包似的，不就把我背回来了吗？丁瑞龙暗气暗憋，心说我终日大宴，叫宴把我眼牵了啊！这小子专门占别人的便宜。当时张芳合计合计，哎呀，他们都走了，没人，我罗氏弟兄在，怎么办吧？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既然都不在呢，我就是当家人了。这，能不能给我准备一匹快马？你要干什么？我要赶奔凤翔府送点东西。这跑太累了，最好是骑马。马有，现在我们就给您准备好嘞。哎，这是一样事儿。另外，你们在这干嘛呢？看守店房，别介了，用不着看。你们这附近年轻的小伙子，不怕死的，能打能唠的那样的，有没有？那太有了。咱本地有联庄会，团头会长是谁？少侠可实不相瞒，就是我们哥俩啊。妥了，马上集合，人是越多越好，拉到金凤山古刹玉皇顶帮兵助阵去啊！记住，鼓啊、锣呀、号啊，带响动的东西多带点儿。人多力量大，人多声势壮，贼人胆虚，正好咱们起到奢威力量。你们给帮不帮吧？事后必有重谢。那行，那没得说，我们马上就准备集合。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哒哒哒哒哒，嘟。联庄会的人集合，这家凑了三四百号，命人准备刀枪器械，没那么多没关系，棒子、农具、铁通条、掏灰耙，什么都行，只要不空手就可以了。张芳安排好了，回过头来跟古上飞仙丁瑞龙说，我说大侠哥，怎么办吧？你把我送地方了，你赶紧领着这伙人赶奔金凤山，去找咱们的人去。你呢？我骑马回陕西凤翔府，我送药去。送完药，我调动军队，转回头我就回来。丁瑞龙点头，他们又分了两拨，开始行动。张芳怎么回去送药咱且不提，单说丁瑞龙带着联庄会三四百人，罗氏

北夹秋田，南夹司马空，迎战杜清风、燕雷、诸葛宏图，六个人打成三对，他们这个能耐都相差无几呀、啊。所以马拉松的战斗方式打的这时间够长的。正在难解难分之时，独棍神佛铁木金带着坏事包孔秀好几名伙计赶到了。你看这个时候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铁三爷手中合着冰铁大棍，一看眼珠子都红了，高喊了一声：加带！三位大侠不必担惊，杜清风休要猖狂，三爷也来了。嗷一嗓子白大棍他就冲上去了，这玩意就跟腰东西差不多，本来原来平平，他这一来立刻发生变化了。三峡占了上风，杜清风等人立竿见影就有点盯不住劲儿了。但是这仨小子真不白给呀、啊、尽管如此仍然咬紧牙关在这顽抗，费力量也不往下退。你看三峡加上铁三爷就四个人对付这仨，要想三下五除二就给扑了倒了也不那么容易。孔秀领着几个人在旁边一看，吾家混真无比汉子，吾你们几个听我的，咱们也上去，吾不要上去怎么办，赶紧找石头，快快找石头，小的不要，要拳头大小的石头，要石头给他们快找。七八个人就捡吧，捡了一大堆往眼前一放，孔秀告诉啊，拿石头对这仨小子给我砸，咱在旁边助阵，用煤把的流星往脑袋上给我砍。大伙一听好像没乐了，心这招可够绝的、啊、好吧。七八个人捡这石头往前抛，你想想这力量能小得了吗？杜清风打着打着脚着后脊背，抓开我吧，砸一石头。诸葛宏图不知道怎么回事，眼角一溜，他光看杜清风了，他没注意脑门子上砰挨了一下。本来诸葛宏图叫塞南极的昆仑子，叫大脑壳，这回是大脑袋上又长个小的脑袋，你想那门能不疼吗？与此同时，野飞龙燕雷脑袋后背前心也挨了几下子，本来他们就盯不住，这一受了伤就更盯不住了。杜清风喊了一声：风紧扯祸，盯不住了，三十六计早为上策，兵刃虚晃，唰唰唰，飞身行跳上石喇子，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那个说大伙儿怎么不追呀、啊？没必要追他们，主要对付的是会宾，他们跑也就跑了吧。就这样说明经过，两路人马合在一块儿翻越山坡奔后山接应于秀娘。前文书咱说了，齐见昆元子于秀娘力战会宾，张方宋耀遇上这些麻烦，现在这于秀娘还跟会宾打

于秀娘掌中宇宙风宝剑，受吕婉娘的真传，那功夫的确不含糊，但是面对强敌呀，那惠宾掌中十三姐莫虎鞭，那是武林的头一把。现在于秀娘有点堪堪不及了，累得嘘嘘之喘，热汗直流。正在关键时刻，援兵赶到，来的正是时候。王师武王大侠一晃掌中十三节人骨鞭，头一个跳过来的丫头姑娘，退在一旁喘喘气儿，把这凶僧交给我们了。哎呀，于秀娘一看呢，可来了帮手了，虚晃一剑飞身跳出圈外，一看这有树，身子往树上一靠，光喘了，那汗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这里北侠南侠铁木金孔秀以及来的人过来迎战的会宾，王师古看了看，用手点指，兄弟老弟，你还顽抗吗？你唯一拿手的好戏就是解药，现在解药弄到我们手里头了，你还有何说？还不认罪服输，等待何时？惠宾能听吗？到了现在他就疯了，两只眼睛血红了，就像一头怪兽相似，把掌中十三节莫骨鞭无动无飞，跟王师古拼命。王师古的十三节人骨鞭还真就赢不了人家。各位侠客在后头一看，各位兄弟啊，今天不讲什么君子战小人战了，快结束战斗吧。惠宾勇力过人，非一人能敌，你我大家全上吧。对，全上。哇，南侠北侠铁三爷包括坏事包孔秀全冲上来，把惠宾是团团包围。惠宾手下还有人呢，青龙僧白虎和尚一看晃掌中方便连环铲，也冲上来了。这个战场可就打乱套了，正打的难解难分之时，罗天林罗天亮带着连庄会好几百人赶到了，哇嗷直喊呐，又敲鼓又掌号的，地动山摇，真正就起到奢威力量。惠宾手下那些人一看不好啊，背不住官军一会儿还赶到呢，要包围了金凤山，咱们可就全玩完了。一看惠宾和尚大势已去，有的心就动摇了，朝冷子钻空子，一会儿走仨，一会儿走五个，后来拉帮结伙的走，最后就剩下惠宾几个人，周围全都是公馆的人。惠宾头眼一看不好，不好啊，咬紧牙关心里说话，这些小子趋炎附势啊，只能够锦上添花而不能雪里送炭，在关键时刻他们都溜之乎了。

我这些朋友啊算白交啊。他这个心里的一想，这事脑袋开始溜号了，一个没留神让王十五的十三节人骨鞭正缠在他双腿上的，忽然王十五手腕子往回一带，惠宾站立不稳，像倒了一面墙似的，扑腾摔了个仰面朝天。王石谷喝令一声：“打他，拿住他，抓活的！”人们往上一冲，想拿惠宾，拿不住。你别看惠宾躺下了，一个鲤鱼打挺，他二次蹦起，把掌中十三节墨骨鞭一抡，方圆一丈挂里头，哗的！人们呼啦朝往两旁一闪，再看惠宾奔东北方向是夺路而逃，他跑了。哎呀，王石谷一跺脚，这西周花这么多人抓不着他，咱也太饭桶点了。各位，分兵三路是追赶的惠宾呢，这个罪魁祸首能叫他跑吗？得把他抓活的，交给年钦差叫大人处置，那好有个交代。就这样，大家是紧追不舍呀。天已经亮了，红日东升。单说惠宾在这块主持几十年了，那地理特别熟悉，每块石头每棵树差不离他心里有数，九转十八弯勾勾叉叉闭着眼睛他都数得上来。他占了个优势，旁人不了解这些情况瞎追，因此叫惠宾给甩掉了。等他跑上小孤峰，回头观瞧，追的人没影子了，惠宾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弥陀佛！”站在小孤峰上打凉棚，看了看古刹玉皇顶，隐约约红墙还能看见。最高的大佛楼黄绿琉璃瓦被晨光一照，夺人的耳目。惠宾眼泪掉下来，自因自己一面之差纵容徒弟高飞，以致引出来杀身大祸，到现在有家难奔，有果难逃了。可惜我苦心经营的古刹玉皇顶也丢了，现在剩下孤身一人，下一步我怎么办？这哎，有了，看来金凤山我是不能带了，我要能逃出去，赶紧化妆改扮，隐姓埋名，绕路赶奔剑山蓬莱岛，投奔英王富昌。因为以前朋友跟我打过招呼，要到了剑山，依靠着英王的势力，我还可以重振旗鼓，我还能杀回金凤山来呀、只有这条出路了。就这么办。休息了片刻，提着十三节墨骨鞭顺着小孤峰这个盘山道他下来了，因为地理他熟悉。可正走着走着，听道边这

0: 草窠里头有女子的哭声，哭的是十分悲切。弥陀佛，把他吓了一跳。现在惠宾已是惊弓之鸟了，有一点动静他都害怕。顺生也往草窠里看，不由得大吃一惊。
1: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陵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轻轻放开了手，低头沉默，安静的嘶吼。分开不过是眼泪暂时停留在我的眼眸，从今后你

会，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物是人非的浪漫太过虚伪。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经常上网的朋友啊，对于黑客这个词一定不陌生。这个词呢，它是个音译名词，通常是用来指代这样一群人，就是他们有着非常高超的电脑技术，能够轻易地发现电脑系统软件网络的漏洞，进而攻破他们。听上去黑客似乎都是一群违法分子，但是我们在这儿得说明一下，事实上黑客可不一定都是坏人。在现实社会当中，人们通常把黑客分成两大类，一类可以叫做黑帽黑客，他们搞破坏，要么是为了挣钱，要么是为了炫耀自己的电脑技术。像什么往别人电脑里头塞病毒了，窃取他人的各种密码了，最终给其他人和社会造成财产损失。像这种干出了一系列非法活动的黑客，不用说，那一定是坏人。跟黑帽黑客相对的还有一类白帽黑客，许多大型的电脑和互联网公司专门会雇佣他们，就是让他们对自家的软件网络系统进行攻击。为什么呢？人家的想法是，我雇佣专门的技术人才对自己的软件电脑和网络进行测试，让这些高手帮我找出系统的漏洞，我就能在真正的坏人发现他们以前先把这些漏洞都补上。打个比方说，白帽黑客就像是一群医生，他们的行为就是在给软件网络进行体检。这样一类的黑客呢，不用说，大多数都是好人。说了这么多了，只是为了给您提前的铺垫一些背景知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的故事啊，就跟一位黑客有关。这位老兄是个美国人，他有过不少的绰号，像什么世界头号黑客、黑客教父、黑客界头号通缉犯等等。听上去这人似乎不是什么好人。确实，此人的前半生的确做过违法犯罪的勾当，一度还曾经把美国联邦调查局耍得团团转。那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呢？无师自通的天才少年如何以电话系统为起点成为了黑客界的传奇？面对 FBI 的全国通缉，他为何能够人间蒸发长达数年？又是怎样的致命破绽最终让这位隐形高手露出了马脚？一场与顶尖高手的巅峰对决，如何让他身陷囹圄，又如何换来了浪子回头？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戏耍美国的黑客之王凯文·米特尼克。凯文·米特尼克1963年出生在美国的洛杉矶，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幼年的凯文跟随着母亲一起生活。少年时代他迷上了无线电技术，进而成为了一个技术宅。靠着自己钻研的技术，在凯文念初中的时候，他就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黑客攻击。只不过他攻击的不是电脑，因为那会儿家用电脑还没出现呢，凯文攻击的是自己学校的电话系统。在当时，学校的电话系统只能打内线，不能打外线，就是只供校内不同办公室之间通话。凯文利用某间办公室的电话机，轻松地就攻破了这套系统，使得自己可以随便地往校外打电话。就算老师把电话的拨号盘锁死了，他也能够靠拨动话筒里的插簧，然后把电话给打出去。升入高中以后，凯文又迷上了一项新技术，那就是电脑。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恰好是家用电脑技术发展壮大的时期，在此之前，电脑是一种只属于公司、大学或者是政府机关的大型设备。可是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
一批小型家用电脑问世了，包括咱们今天都熟悉的苹果公司，也是诞生于那个年代。总之，电脑开始走进了一个个美国家庭，作为一个技术宅，又是未来的黑客，熟练的电脑技术属于必备技能。您要说凯文这真是个天才，对于这项新兴技术，他属于一学就会，无师自通。而且在当年，凯文还结识了一帮和他年纪相仿的黑客朋友，大家没事儿就在一起切磋技艺。您想啊，都是愣头青的年纪，又掌握了当时先进的电脑技术，所以这帮人凑到一块儿去，难免呢就想要拿谁练练手。那凯文当然也不例外了，于是他先对自己学校下手了，攻破了学校的电脑网络，干了点儿盗窃作业和考题，顺便篡改成绩的勾当。这种小挑战当然没法让凯文满足，很快他又干了一票大的。啥呢？坊间传说呀，凯文当年凭借一台家用电脑和一个调制解调器，就轻松地攻破了北美防空司令部的指挥系统，把里面的数据看了个一清二楚。你要知道，当时还是冷战时期，美苏两国正在对抗，而凯文窃取的数据里就包括了美国所拥有的核弹头的数量和所在位置。他当年要是把这些数据打包卖给克格勃，据说能够换来50万美元。而美国政府为了重新部署这些核弹，起码要花上几亿美元。当然了，我刚才说了，这事儿呢属于坊间的传闻，因为凯文之后啊一口咬定自己没干过这事儿。可是说来有意思的是，除了他之外，世界上大部分人，包括美国政府的很多人在内，都认为凯文做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干过太多类似的行为了，多这么一笔可一点都不新鲜。那几年当中，凯文确实干了不少黑客的勾当，像什么修改出租车计费系统，从而免费打车，攻破一些大型电脑公司的防护网络等等。最重要的一次，他和朋友一起攻击了美国的太平洋电信公司，把付费电话系统里上千万个美国家庭的电话号码给改了，给电信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0: 让他有了改过自新的想法。可是他真的能够就此放弃黑客的生活，金盆洗手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实话实说，凯文确确实实老实了一段时间，起码老实了好几年。可是到了1988年前后，凯文的老毛病又犯了，他终究是按捺不住那颗雀跃的黑客之心，耐不住寂寞的他先后攻击了诺基亚、摩托罗拉、富士通等一批知名的科技公司，一度还攻击了美国的五角大楼等政府机关。这些黑客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直到今天也没法精确的计算。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事后的推测，凯文给那些公司和政府造成的损失起码超过了4亿美元。在当年，联邦调查局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凯文就算电脑技术再高超，他又是怎么凭借一个人搞定这么多大公司的技术专家的？直到几年以后，凯文落网，通过审讯，人们才找到了答案。凯文不光电脑技术好，更重要的是善于社交，说白了，就是咱们现在流行说的那个社牛。他为了攻破那些大公司的安全屏障，通常会先黑进公司的电话系统。咱们刚才也提了，凯文的黑客生涯就是从黑进电话系统起家的，这块他最熟。黑进电话系统以后，他假装成公司的网管，直接打电话给公司的内部人员，凭借自己的社交能力用语言打动对方，进而得到他们想要的安全密码等关键信息，从而顺利地搞定那些公司的安全系统。眼瞧着凯文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联邦调查局自然不能够等闲视之，他们很快就发出了针对凯文的全国通缉令。然而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凯文居然消失不见了，任联邦调查局是挖地三尺，竟然也没有找到他的蛛丝马迹。大家不禁都在问，这凯文到底跑哪儿去了呢？其实凯文哪儿也没去，他只不过换了个身份，隐姓埋名起来了。而他利用的还是自己的起家手段，搞定电话系统。当听说有风声要通缉他的时候，凯文一方面控制了当地的电话系统，销毁了各种跟自己有关的痕迹，另一方面他还对联邦调查局的电话系统进行了监听。等到通缉令一发出，他立即脚底抹油，离开老家洛杉矶，跑到了丹佛躲了起来。说是躲起来，可凯文的逃亡生活是一点都不枯燥。他利用自己的黑客技术直接黑进了当地政府的系统，给自己办了全套的假身份、驾照、健身卡和读书卡。对，您没听错啊，您别看凯文是个技术宅，但是人家是又爱读书又爱健身，绝不是人们想象中那种肥宅类型。在丹佛的那段时间当中，凯文仗着自己艺高人胆大，不光放心大胆地出门，还去找了个正经的工作，在一家律师事务所负责网络技术。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举动，最终导致了凯文的暴露。要说他实在是大胆过分了，您那么大一张照片放在通缉令上，全美国到处传播，总有一天会被周围的人看见啊。果然在丹佛躲避了2年以后，联邦调查局再次找上门来。然而让这些警探们没想到的是，早在他们登门以前，凯文再次通过监听电话得到了消息，他改换身份又跑了，躲到了西雅图。他用自己的黑客技术为

0: 伪造了一批信用卡，靠着这些钱，他再也不用出门工作了。而他坚信，只要自己跟社会不发生交集，那联邦调查局除非把西雅图翻个底儿朝天，否则是绝对抓不到他的。隐姓埋名的凯文不甘寂寞，很快又想要追求新的挑战。然而这一次，他终于碰到了旗鼓相当的对手，也因此暴露了自己的行踪。那么，这个能够和凯文分庭抗礼的人是谁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对凯文来说，他之所以当黑客，主要是仗着自己电脑技术好，而耐不住寂寞，想要秀给别人看。真让他长期在西雅图隐姓埋名的生活，过不了三天，他自己就烦了。耐不住寂寞的凯文打算再搞点事情出来。这一次，他打算挑战一位电脑安全领域的专家，此人的名字叫做夏村勉，也有人翻译成夏尊勉。和凯文类似，夏尊勉也是个电脑高手，不过呢，人家可并没有把自己的高技术用在当黑客上，而是规规矩矩的念书，按部就班的工作，在圣迭戈超级计算中心负责网络安全。虽然走的是一条中规中矩的道路，但是夏尊勉的电脑技术堪称一绝，经他的手搭建的防护设备，一般的黑客是万万搞不定的，这让他成为了黑客圈里神一样的存在。现在隐居在西雅图的凯文就打算挑战一下这位大神了。要说凯文的技术呢，真是不是盖的，经过他的一番努力，还真就搞定了圣迭戈超级计算中心，也就是夏村勉的东家的防火墙。更可气的是，凯文还明目张胆地给夏村勉留了一封邮件，大概意思是说，我一直仰慕您的大名，没想到您搭建的安全防护措施这么脆弱。总之呢，就是结结实实地输出了一波的嘲讽。正是这封邮件彻底地激怒了夏尊勉。当时他正在距离圣迭戈1000多公里的山里头滑雪度假，收到邮件以后，他这假也不休了，买了张机票就回了单位。之后他就联系上了联邦调查局，表示愿意主动地提供帮助，大家携起手来，一定要抓住这个黑客凯文。两个高手的对决就此拉开了帷幕。然而整个联邦调查局都找不到凯文的任何行踪，这夏村勉呢，又该如何搞定这个难题呢？确实，凯文是黑客高手，一般的方法显然没法追踪他的蛛丝马迹。于是夏村勉打算使用钓鱼的方法，也就是给凯文下个鱼饵，勾引他自己上钩。那到底什么样的饵能够吸引凯文呢？夏村勉发现，当初凯文黑进自己系统的时候，曾经详细的浏览了他的全部邮件，其中就包括了一封夏尊勉接受记者采访的邮件。他猜测凯文肯定特别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自己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会不会提到凯文的名字。为了满足这种好奇心，凯文肯定一直在监控记者的邮箱。于是夏尊勉如法炮制，提前黑进了记者的邮箱，在里面埋下了一个追踪程序，只要有人再次黑进这个邮箱，同时搜索跟凯文有关的关键词，追踪系统就会立即启动，找到这个入侵者的网络地址信息。事情果然如夏尊勉所料，1995年2月初，凯文再次黑进了那个记者的邮箱，用自己的名字做关键词进行搜索。出于警惕，他没有搜索自己完整的名字，而是从自己的姓氏米特尼克中截取了几个连续字母进行搜索。可即便是如此小心的一步，竟然也被夏尊勉预料到了。凯文的这个搜索操作马上触发了追踪程序，程序很快锁定了凯文的位置， 并且把这个位置同时通知给了夏尊敏和联邦调查局。后面的事情就简单了，联邦调查局根据夏尊敏提供的线索，很快就摸到了凯文在西雅图居住的那栋公寓楼。在经过了半天的埋伏之后，趁着凯文出来扔垃圾的机会，把这个已经逃了3年的黑客一举拿下。纵横多年的凯文这次终于栽了个大跟头，在触犯了多条法律之后，他又会有什么样的惩罚在等着他？他最终又因为什么而金盆洗手，成为了一名白帽黑客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凯文被捕以后，检方对他提出了23项罪名的起诉。按照美国的法律，如果这些罪名全部成立，那凯文就要在牢里边待上460年。然而当审判实际开始的时候，人们才发现居然找不到太多证据来证明凯文有罪。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一名资深的黑客，凯文把自己的行踪隐藏得非常好，就算人人都知道黑进那些大公司和政府机关的人就是凯文，可是没有证据，法官就没法最终给他定罪。最终走投无路的联邦法院决定使个阴招，反正只要不开庭，凯文就得在牢里待着。牢里虽然可以保证吃好喝好，但是你想再碰电脑，那是万万没戏了。不光电脑，他们连电话都限制凯文的使用，要求除了跟家人和律师通话之外，不得使用任何电话设备。对凯文来说，关在牢里头其实不算难受，但是不让他碰电脑电话，这可就等于是要了他的命了。与此同时，凯文的故事经过媒体的报道传遍了美国，许多人开始把他看成反抗大公司资本家的英雄，进而在美国乃至全世界掀起了一场名为释放凯文的运动。运动最高潮的时候，有人甚至把释放凯文的标语都贴到了莫斯科的红场上。迫于外界的压力，联邦政府开始跟凯文谈判，最终他签署了一份认罪协议，承认了一部分罪名，并且得到了法庭的谅解。他最终被判处了68个月的有期徒刑，外加3年的监视居住。不过凯文之后只在牢里待了9个月，就获得了保释的机会，重新获得了自由。重获自由的凯文彻底放弃了自己原来的黑客之路，他摇身一变成了一名白帽黑客，还成立了一家电脑安全公司，开始承接各大公司和政府机关的电脑网络安全服务。别说这家公司的生意还是相当的好，一方面是因为凯文的技术确实好，另外一方面因为他的故事被传到了全世界，人人都想见识一下这位黑客的传奇。总之，凯文之后的人生就不再做违法乱纪的勾当，转而成为了一名规规矩矩的生意人，直到2023年他因病去世为止。当然在这后半生当中，凯文有没有寄养难耐的时候，以至于又偷偷地黑进了哪家公司或者是政府的网络当中，大家就不知道了。节目的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没给您解答，前半生一直干违法勾当的黑客凯文，为什么之后会突然间金盆洗手，转而去当了一名白帽黑客呢？一方面是因为之前差点给他判的那个460年的刑期把他吓住了，而另外一方面是因为经历了和夏尊冕的这次较量之后，让凯文忽然发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人们曾经观察到这样一个细节，在凯文庭审的时候，夏尊冕也在听众席里旁听，当审判告一段落，凯文要被押送离场，经过旁听席的时候，主动来到了夏尊冕的面前，点头行礼，说了一句：你好啊，夏尊冕，我钦佩你的技术。或是正是由于这份对高人的敬意，才引导凯文从迷途走向了新生吧。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主力部队西进以后，师长陈树湘命令100团先行一步，向灌阳方向急促行军，去接替红三军团6师在那里的阻击阵地，以便让6师去追赶红三军团主力部队。然后陈树湘带领101团加师部走中路，程翠林带领102团跟随，在掩护第8军团西进之后，前往文市和水车一带建立阻击阵地。11月29日，34师在军委纵队后面的文市以东地区与追击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展开了战斗，一场惨烈的阻击战一直持续到12月1日。当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之后，34师接到的最后一个命令是放弃阻击阵地，立即向湘江渡口转移，并且迅速渡江。但是34师的阻击阵地距离湘江渡口至少还有75公里以上的路程，且通往湘江渡口的所有道路都已经被敌人完全封锁。34师处在了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中央红军的所有部队都离他们远去了，国民党军很快就发现了这支孤立无援的红军部队，于是各路大军立即从各个方向将34师合围而来。经过连续不断的残酷的阻击战，34师的部队已经伤亡过半。因为总是处在后卫的位置，沿途的粮食都已经被前面经过的部队筹集一空。34师已经断粮多日，但饥饿难耐的官兵们依旧要时刻地处在战斗状态中，险恶的敌情令他们没有精力去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也没有时间坐下来哪怕打片刻的盹儿。桂北秋雨连绵，寒冷的冬天就要来了，34师的红军官兵身上的单衣都已经破烂不堪。西渡湘江追赶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已经无望，师长陈树湘命令把所有的文件烧掉，然后率领34师向东走去，这与中央红军远去的方向完全相反。红五军团34师准备突围，他们真的要去湖南南部打游击了。1934年12月1日，夜幕降临的时候，34师的突围开始了。红军官兵与迎面扑来的国民党军激战整整3个小时。师长陈树湘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硝烟中向全师宣布了2条决定：一，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到湖南发展游击战争；二，万一突围不成， 是为苏维埃共和国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坚持到了深夜，34师的部队已经被敌人切割成数块。陈树湘命令100团团长韩伟带领部队掩护，自己和参谋长王光道带着师侄101团和102团继续向东突围。负责掩护的100团实际上已经不足一个营的兵力，红军官兵边阻击边突围。在一个叫做猫儿园的地方，100团再次被敌人重兵包围。红军官兵把仅存的弹药打光之后开始了肉搏，战到最后全团只剩下30多人。团长韩伟重申了红军宁死不屈的精神，然后宣布队伍解散，立即分散潜入群众中，然后设法找到党组织，找部队。陈树湘带领的100多名官兵在向东突围的过程中始终无法摆脱敌人的重重围堵，红军官兵只有用身体去和敌人拼杀。包括政委程翠林和参谋长王光道在内，100多名红军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在昏迷中被俘。国民党道县保安司令命令将陈树湘放在担架上，由他本人亲自监督押往湖南省省会长沙。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抬着担架的国民党士兵突然脚下一滑，他们这才看见躺在担架上的陈树湘从腹部的伤口处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扯断了。国民党军把陈树湘的头颅割下来挂在了长沙小吴门城墙上。整整29年前，陈树湘出生在长沙小吴门的瓦屋街。站在小吴门的城墙上，可以看见他家那块木板做的家门，木板后的家里有他卧病在床的老母，他的妻子叫陈江英。年轻的红军师长陈树湘的灵魂终于回到了他梦中的故乡。湘江渡口亦是一片死寂，当地的百姓被驱赶来掩埋那些遗留在战场上的遗体。距离渡口不远有一处水流突缓的江湾，红军官兵的遗体从上游飘下来，密集地浮满了江面，使在这里拐弯的湘江变成了令人惊骇的深灰色。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掩护着军委纵队向湘江西面那座叫做老山界的大山匆匆而去。红军官兵知道，只要进了苍苍茫茫的大山，危险就会相对减少。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老山界山口附近有一个村庄叫千家寺，这里成为红军进入大山前最后一个需要付出生命的地方。为了坚决防止红军南下进入广西和尽快地把红军赶入贵州，魏军对刚刚渡过湘江的中央红军进行了穷凶极恶的追击。12月2日早8时，魏军第15军军长夏威致电第43师129团团长梁金，说在千家寺附近有近5000的红军在休息，要求129团迅速绕小路向那里迂回。梁金找来了当地的一名瑶族人当向导，129团随即出发了。说是小路，实际上无路可走。天快黑时，129团才接近目标。梁金在一个山脊上用望远镜看了看，他看见了军长夏威所说的那支红军队伍，田野间枪架成行，整齐地排列着，附近炊烟四起，红军战士有的围坐休息，有的行动往来，似乎用晚膳的时候了。梁金立刻命令部队分3路顺着山涧隐蔽向红军接近，在距离红军部队不到800米的地方，贵军129团突然开始了攻击。贵军的攻击达到了袭击的效果，从红军部队瞬间发生的混乱来看，他们对贵军如此顽强的追击并没有思想准备。红军官兵在混乱中本能地拿起了枪还击，然后逐渐地形成了阻击线。红军的阻击线一旦形成，贵军立刻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山涧突然间燃起了千万只火把，这些火把聚集在一起，向着大山深处绵延数里蜿蜒而去。当贵军终于突破红军的阻击线时，发现红军做好的饭还热着。留下阻击贵军的依旧是红五军团的数百名官兵，这些疲惫的红军在大部队迅速离开千家寺之后，顽强阻击着洪水一样汹涌而来的贵军。不久他们就被贵军从四面包围了。贵军129团从正面袭来，127团从另一个方向包抄上来。这个团在包抄的时候快靠近山口了，却听见激烈的枪声。远远看去，崎岖的山路上红军部队正向大山腹地前进，为了不使自己的攻击变成被红军包围，127团竟在原地等了一阵。当红军大部队远去了之后，他们才突然从山脊上冲下来，用火力封锁了山路。红五军团的官兵后路一绝，并且受到了2支贵军的前后夹击。

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战斗，两支贵军把活着的十几名红军挤压在了一个小山窝中。一阵猛烈的扫射之后，贵军在这个遍洒着红军鲜血的山窝里缴获了红军的一些政治书籍，其中一本名为《侦探须知》的书被上交给白崇禧，白崇禧命人稍微删改之后下发到部队，红军的《侦探须知》成了贵军的军事教材。贵军接下来的搜山行动十分不顺，在一个岩洞里，他们发现了大约30名红军官兵。贵军劝说他们投降，结果遭到了红军的激烈抵抗。趴在洞口劝说的一名贵军副连长被红军一枪打死了。贵军立即开始了报复性的攻击，岩洞里的红军官兵最终全部战死。另一股贵军搜查到一处红军曾经宿营的地方，那里有一个用竹木临时搭起来的台子，上面贴着很多标语，看来是红军开大会用的。在台子下边，贵军发现了十几名红军官兵，看上去是因为负伤和重病已经不能行动了。贵军军官们聚集在一起紧急磋商，他们认为红军不可信任，弄不好这些人是伪装留下来的，等贵军对他们丧失警惕之后，他们就会突然发动袭击。磋商的最后决定是全部枪决。

一阵乱枪之后，大山寂静了下来。在确定红军已经到达贵州边界之后，贵军停止了追击。湘江一战，中央红军从苏区出发时的86000多人锐减到30000余人，其中仅牺牲和失踪的红军官兵就高达35000人。在险峻崎岖的山路上行进的时候，挥之不去的压抑情绪一直笼罩着红军的队伍。中国工农红军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重创，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灵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苦痛。李德掏出手枪企图自杀，被红一军团的政委聂荣臻制止了。李德的绝望不仅来自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红军前途的未知，更是来自政治上的极度恐惧。中国红军的遭遇令他无法向共产国际交代，无论他有多么理由充足的辩解，中国红军的巨大损失也会让他难以自圆其说。而博古自从过了湘江就进入了一种茫然的状态，这个年轻的共产党领导人已经预感到自己将要承担什么样的政治后果。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到了这样的时候，他仍然想不清楚红军到底要走向哪里。茫然无措令他曾经咄咄逼人的自信荡然无存。博古开始用目光寻找他一直不愿意看见的毛泽东，他希望在毛泽东的表情上发现某种证据，以证明这个非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已经开始幸灾乐祸了。但是博古始终没能看见毛泽东走在哪里，即使红军主力部队已经丧失大半，即使在黑夜的大山里行进，红军依然保持着以军委纵队为核心的甬道式的行军序列，这让无论是李德还是博古，谁也无法看见红军军团指挥员们的表情。战争的残酷，对于林彪和彭德怀这样的军事指挥员

讲，已经不会构成严重的影响。尽管在他们的无声的内心世界里，有一处深情的角落，永远属于跟随他们出生入死的士兵。但是，只要战斗的脚步还在前进，他们在沉闷中的思索的，只能是下一步的战斗将会发生在哪里。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老山界是当地少数民族对越城岭的称呼，这是中央红军军事转移以来遇到的第一座真正的高山。一条狭窄的小路在陡峭的山崖上呈之字形盘旋而上，队伍的一侧就是万丈悬崖。卫生队的一名担架员掉下去了，官兵们把火把聚拢来寻找他，看见他卡在悬崖上的一道石缝里，红军官兵就垂下绳子拉他，拉上了，却发现这个眼睛被血浆覆盖着的战士已经是奄奄一息。大家就轮流地抬着他走，爬到半山的时候，火把因为燃尽而一一熄灭。红一军团的官兵好容易在一个山坳里发现了一户姚民，在姚民的木屋里发现了一锅煮在火塘上的稀粥。红军官兵人人喜出望外，但却在姚族老人惊恐的神色面前停了下来。红军给钱，老人不敢收，官兵们就把自己装米的袋子解下来和老人换。老人点了点头，红军官兵刚舀了一碗粥，就听见指挥员在黑暗里发火，说有人把老人的篱笆拆了，做了火把。于是他们赶紧端着粥出去，写了张不准拆篱笆做火把的标语，然后用稀粥当浆糊贴在了篱笆上。红三军团五师终于走进了一块平地，军团命令官兵休息，并且想办法弄点吃的。但是小村寨里跑的一个人都没有了，于是部队派人上山去寻找。官兵找回了一部分村民，并向他们求购大米，双方讨论的价格是6块大洋100斤，条件讲妥了，但是不少连队不愿意购买，说不但价钱太贵，而且卖的米是糯米，糯米是做滑竿的财主们吃的，吃了这东西脚软走不动路。经过调查，不是卖大米的人故意和红军作对，而是这块平地里只出产糯米，于是红军只好买来

竟发现糯米很黏，而且很好吃。继续上路的时候还是没有火把，大山伸手不见五指，只看见团部的那盏马灯在远处发出微弱的光亮。突然队伍不动了，接着命令传下来，就让就地休息。狭窄陡峭的山路上根本躺不下来，只能坐着，但是立刻响起了一片呼噜声。红军干部们不敢睡，他们用力地吸着被当成烟草的树叶，只呛得剧烈的咳嗽。天蒙蒙亮的时候，队伍又开始向上蠕动。在阴冷潮湿的山雾中，红军官兵这才发现，昨天晚上队伍居然在一处高高的悬崖上。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读书品人生特别节目。现在播送广播剧四集广播连续剧南海荣，责任编辑李静、吴军，编剧饶金发、许荣斌，导演高明杰、高燕春，编辑陈海燕、李亚兰。第二集，
1: 深圳就是这样一天一个样的发展着，不舍昼夜。除此之外，他似乎什么都忘了，但他不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却还有一位老人也在时时刻刻关注这个南国一隅。
2: 报告首长，蛇口工业区的简报说，他们已占深圳2%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市16%的利润。经验就是以提高工作效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基本出发点，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大胆推进同步配套。从1979年到现在，蛇口创造了24项全国第一，像第一个引入中外合资项目，第一个实行超产奖励制度，第一个对外招商引资，第一个实行工程招标。
3: 这个很好啊。
4: 不过蛇口工业区最近出现了一条大标语。
3: 哦，大标语咋个说的呀？
4: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有人说这个大标语折射出深圳人追求效率的一股子拼劲，是深圳经济特区突破重重阻力、杀出一条血路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但也有人认为啊，这是宣扬拜金主义，是既要钱又要命，比资本家还狠，争议很大。
3: 哦，我还真一恨打。
5: 是啊，对于深圳建设，外电反应更强烈，说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2: 英国有些议员还担心，深圳的建设会不会影响将来的香港问题谈判。可是刚担任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对此毫不在意，她认为就算深圳能发展起来，也要上百年。
3: 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谈判很快就要开始了，把深圳建设起来对解决香港问题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啊，深圳的事情啊，深圳以后要多关注一下啊。
5: 明白
4: 明白。

0: 你那录音机、录像机卖得好好啊，都卖到北京去了。
1: 是啊，是啊，销路好了吗？厂房不够用了吗？你们厂房盖得好好，工期又好快，想请你们再来做啊。哎，这次啊，要有10万尺。
0: 对不起啊，刘老板，我们现在是专门盖高楼，10层以下的活不接了。
1: 哇，当年的小咸鱼真的翻身了。
0: 大家都一样的啦。
1: 哎呀，好久不见，晚上请你们兄妹俩到歌厅唱歌好不好啊？
0: 谢谢啦，我哥天天晚

0: 天天呢要出去办事，实在没有闲时间。谢谢了啊，刘老板，再联系啊，拜拜，拜拜。
1: 哎，啊，拜拜，拜拜。

0: 这是海南工程队的，支部书记。哎呦，你这话说的。郑连长，你好。琼花同志啊，我今天上门拜访是专程来向你和各位同志们请教学习的。
1: 哪里，太不敢当了，是我们真心需要你们过来传经送宝啊。哎，哪有，话说回来啊，上一次我脾气不好，连个客气话都没有。哎，现在就在这儿，琼花同志，对不起。哎，经理。哎，
0: 不用不用，咱们这是一家亲。现在深圳不是实行一个口号吗？
1: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你呀，是帮我们抢回了时间，保证了效益，是我们得好好感谢你们。
2: 你太客气了。哎，你刚才说的那个口号，我们也知道，好多同志很赞赏啊，正张罗着做成标语牌挂在工地上呢。
0: 哎，好啊，我也回去做，也挂工地上。
1: 这事儿好办，你们俩到，那标语牌多做两套，让琼花书记带走。
2: 是。
1: 谢谢周连长，琼花同志，客气啥？哎，要不我带你上去看看风景。哎呦，我这工地啊，可是深圳最高的楼。
0: 不了不了不了，我恐高。
1: 啊？搞建筑的还恐高？是啊，我一上脚手架就满头冒汗，双腿发颤。<笑>那行，哎，这样吧，中午呢别走了，一起吃个饭。
3: 咱们来一个军民一家亲啊！哎，你现在也不是军人了呀？不是军人，那哎呀，那咱们也能一家亲呗？咱们一家亲？
1: 不是，琼花同志，不过我还真想蹭你一顿饭。琼书记，
4: 你蹭我们连长一辈子饭，我们都愿意。
1: 多嘴，人家姓田，记住没？琼书记，来这边去。
5: 嗨，你看我这嘴，都怪你。下面我宣布，深圳市蛇口工业开发区第二届招商洽谈会现在开幕。来自香港、澳门。 和全国各地的企业家们，深圳欢迎你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都看到了，现在的深圳还处在开发建设初期，各方面的设施还不够健全，各方面的条件也有不如人意的地方，就连我们这个会场也比较简陋。 不好意思啊，可是我们深圳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前进方向，深圳的明天也和全国一样，一定会更好。

南国的秋天虽然时常热浪翻滚，但偶尔也会暴雨倾盆。在这样的气候里，深圳就像南海的榕树一样，忽而需要抗击滚滚热浪的烤制，忽而又要迎接瓢泼冷雨的洗礼。但是深圳人无暇旁顾，他们每天都是在紧张的忙碌中，一边忘我的负重前行，奔波着工作着，一边还要面对各种

0: 张主任啊，
1: 吴团长，
0: 我们来呢，啊，
1: 是是是，保证原汁原味，绝对不会弄虚作假。嗯，考察计划和行程都看到了吧？领导们看看，还有什么意见？还想看些什么？啊，
2: 按计划来。
0: 这个计划呢，我们都看了。嗯，就按这个走。
1: 好，好。
0: 不过呢，我们可能会随时停下来。感兴趣的随机多了解一下，多走走，多看看。
1: 好，好，好，嗯，
0: 不会让你们感到为难吧？
1: 可以，可以，可以。欢迎领导们随机抽查，我们全力配合。欢迎现场批评指导。
3: 真香！
4: 各位领导，这是我们海南五指山建筑工程公司承建的建筑工地。楼高18层，哇！现在呢是收尾阶段。
5: 春花书记，哎，听说你们都是海南岛的农民，那你们的技术水平符合基建行业的基本要求吗？
4: 我们刚来的时候还只能承接7层以下的楼房，后来呢，我们引进了专业技术人才，特别是聘请了一些资深的建筑工程师和技术员，对我们的员工也经常进行脱产培训和技术考核。现在啊，我们公司是达标企业，经过行业技术认可，具备国家1级建筑资质，可以进行啊20层以下的高层建筑施工作业。啊，顺便说一句啊，我们公司党组织多年来不但一直没有停止组织活动，而且经常组织员工进行政治学习，现在平均每年发展2名新党员，都是从技术骨干中培养的。
5: 这是还
6: 又红又专啊。
4: 谢谢谢谢。哦，我建议你们啊，再到我们对面那座大楼的建筑工地去走一走，他们啊是集体转业的基建工程兵队伍，不但技术过硬，工作效率高，还特别无私奉献，特别为人民服务，给我们的帮助可大了。
7: 啊，
0: 那得去
7: 啊！
0: 是啊，
7: 一定要去。
0: 听说啊，当年有20000基建工程兵投入深圳建设，后来就在这儿集体转业了吧？
1: 是，这支部队啊，一直是我们深圳建设的主力军。不过，我们原来计划是请各位领导去一家港商的电子厂看看。
0: 这个好办，张主任啊，我们兵分2路，一路去对面的建筑工地，一路就去那家港商的电子元件厂。
1: 啊，好，好，
0: 马上回来，把情况汇总一下，再讨论讨论。嗯，
6: 对，
5: 对对对，我们就去对面，看看人民子弟兵转业以后的风采。
0: 那我们就去电子元件厂，学学港商的做事风格。
8: 啊！这套流水线很先进吧？嗯，
6: 上了规模，这员工也不少嘛！啊，
0: 刘老板，哎，你好啊！
9: 哎，你好，你好！
0: 今天我们要来你的风水宝地参观学习一下喽！
9: 欢迎欢迎，深圳宝地好发财啦！财源滚滚，猪龙入水的啦！不过呢，我这是小本生意了。
6: 你说的对啊，在深圳能发财，
10: 不发财你们也不会来呀。
6: 老板的肚子里早把账算好了。
9: 是啊是啊，不瞒各位领导，账呢我是算过的。我来深圳投资，一是地价便宜，可以扩大生产规模；一个是人工便宜，好招工人啦。一个是水电运输成本降低，砖头就大，还有一个嘛，就是离家很近啦。
0: 你听听我说的吧，要说算账，谁都没有你们港商脑瓜子灵活呀。
6: 是啊，
9: 领导见笑啦，我们也要稳谁啦，不比你们社会主义，国家都管饿不到的。
0: 你们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
9: 最近呢，我听说啊，好多人

0: 真正有看法的啦。乜嘢啊，社会主义啦，资本主义啦，我头都好大啊，搞不清楚啦，也不知道天涯要不要变啦，啊，还可不可以做下去啊，做得下去还可不可以赚啦，搞得我们人心惶惶啊。哎，各位老板啊，你们是从商边来的，有没有什么风声啊？
1: 不知道啊，所以要考察一下，要看看呐。
2: 是啊，
0: 对对对，考察好，眼尖为实嘛。哦，广正啊，中午啊，我请大家吃饭，各位呢，给我好好的讲一讲。
2: 不用了啊，我们考察团统一回去就餐啊，工作餐。
3: 对，我们有纪律，不接受任何人请客吃饭，不拿任何人的礼品。
4: 政策问题也不是随便乱讲的。
0: 这样啊，哇，你们共产党好认真哦。
5: 这位小姑娘，你每月多少工资？方便告诉我吗？
6: 我啊，400元。
5: 400元？
6: 嗯。
5: 你不讲实话，你个小姑娘，工资哪里会这么高啊？我才120元。
7: 就是，
8: 这就太
7: 少了。哎呀，不讲实话，
9: 走走走走，
7: 是是是是。
10: 小梅啊，你月工资明明是600元吧？那还不算奖金呢。哎呀，
6: 我说400元他都生气了，我要是说加上奖金有700多，那老爷子不得气出病来啊。
10: 说也是啊。
11: 好，都有了，稍息，立正，手掌好，
12: 手掌好。哎，嘿嘿，
1: 同志们好，
11: 同志们好。报告各位首长，我们这个来自基建工程兵的建筑工程队已经成为了深圳建筑行业的先进单位，不但是技术过硬，还组建了自己的建筑工程设计室。目前啊，我们已经具备承接20层以上高层建筑的资质。
2: 嗯，不错啊，不错。
4: 张主任呢？啊，那个标语牌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13: 这是他们自己提出来的口号，小范围的。哦，
4: 小范围的啊。嗯，还可以，还可以。
13: 周连长啊，到那个标语牌先用东西挡上。哎呀，
14: 应该没问题吧？
13: 不是没有问题，是怕引出问题。挡上。啊，
14: 是。
15: 张主任啊，考察团晚上要汇总情况，我们需要参加吗？
13: 不参加，深圳的人一律不参加。
15: 明白。
4: 这考察嘛，就得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问题就得提。
2: 你这是戴着有色眼镜考察，那不是了解实际情况的态度。
4: 这叫政治立场，原则问题不能糊涂。哎，
3: 我幸亏还是来了啊，我们那儿不是也要改革了吗？哎呀，果然不出我所料啊，这个深圳的改革可真的是方向性有点问题啊。
15: 吴团长啊，都到齐了。
1: 好，开会吧。各位领导，现在咱们开会啊。几天来我们白天考察，晚上还要开会收集意见，辛苦大家了。
16: 这是什么歌啊？还挺好听的啊。
4: 软绵绵的小资情调，麻痹斗志呢。哎，
16: 听说这是台湾歌手。难怪，哪有半点革命精神。
4: 是，关上窗子，关上窗子，纯粹靡靡之音。
16: 对，
17: 关上关上
3: 关上关上关上。
1: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考察好几天了，今天呢一起碰一碰，汇总一下观感，再讨论讨论这个考察报告该怎么写，大家有什么感触想法 意见都可以畅所欲言啊。
8: 哎呀，这高楼真多，真是高啊。哎，也真是快，这深圳速度名不虚传。
9: 是是，确实。
4: 但这是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
8: 哎，那人家的楼也没盖歪呀。啊，
9: 你说话怎么这么噎人呢？这是讨论吗？嘿嘿，
1: 钱给的多嘛，奖金不封顶啊。嘿嘿，你们说改革就是什么都向钱看吗？我说的钱不是前进的钱啊，是金钱的钱。这样的发展方向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了，不可取不可学。
9: 哎，我对那些海南农民工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力争上游的追求印象深刻。原先啊，他们就是普通农民，现在却成了熟练的具有专业能力的产业工人，是深圳这座现代化城市建设的生力军呢。能保质保量盖那么高的楼啊，这一切都说明深圳这个地方很锻炼人呢。
13: 确实。哎，那支转业工程兵的建筑队更好，深居闹市霓虹闪烁，却依然永葆革命军队的英雄本色，保持高昂向上的战斗精神，乐于攻坚，敢于奉献，那种人民军队的品质还在，追求没丢，令人感动啊。
4: 是啊是啊，
8: 我可没那么乐观呐。昨天晚上我出去买包烟，走在大街上看见的都是灯红酒绿，灌进耳朵的都是你情啊我爱呀，咿咿呀呀，到处都如此。哎，搞得我耳朵都腻了，膝盖也软了。哎，真有恍如梦中江山变色的感觉呀。但是话说回来，这深圳的发展速度啊实在是太快了，不服不行啊。那种精神状态，那些忙碌投入的身影，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真有当年红红火火土地改革，轰轰烈烈支援前线的热火劲儿。
13: 嗯，这个没错。对，哎，
1: 我倒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是沦陷了，整个的沦陷了。我们革命了一辈子，好不容易打下来的红色江山就这样拱手让人了，又把资本家请回来啊，在我们的国土上办工厂，剥削我们的后代，这不是复辟吗？
9: 这有点。
1: 我那些牺牲的战友们看到这些会怎么想啊？他们的鲜血不就白流了吗？
8: 老刘，你别激动啊，你这是强词夺理，固步自封是吧？社会要发展，人民要进步，变才是历史的规律嘛。
9: 对，
8: 我们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时刻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啊。
13: 说得对，说得对。
8: 再说了，一个不需要多少技术含量的小女工啊，一个月就能挣到几百块钱，哪有这样的剥削呀？我女儿研究生毕业，一个月工资也才200出头，更别说我们了啊。哎呀，惭愧啊，干了一辈子收入也比不过人家。
4: 老李啊，我发现到了深圳呢，你嘴里总是钱呀钱的。哎，我们革命一辈子难道就是为了钱？
1: 对，
4: 为了糊口吃饭。有了钱，我们打下的江山就可以不要，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就可以不走了吗？
1: 说得对，
9: 用不这么讲。
1: 哎哎，各位发言请注意啊，我们这是研究问题啊，可以讨论畅所欲言，但是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要上纲上线。
9: 哎呀，大家
1: 我还是不理解，我们都这把岁数了，受党教育多年，怎么三天就被污染成这样？要是年轻人常住深圳，那还了得呀，那岂不就是一个堕落吗？
2: 听我说，我们受党教育多年没错，我们革命没错，我们干社会主义没错，我们奉献了一辈子那更没错。
16: 那您，
2: 但是同志们呢、啊、我们革命要有目标，我们干社会主义要有实实在在的成果，它不是一句空话。
16: 说得对，
2: 我们奉献了一辈子，还有千千万万先烈战友抛头颅洒热血，更不是为奉献而奉献，那是我们为人民、为国家、为民族翻身解放、繁荣富强所付出的沉甸甸的牺牲。要让全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做出的庄严历史承诺。但如今呢，我们怎么能看到一个小姑娘挣钱了，富裕起来了，这心里就不是滋味了呢？就这不对那不好，就横挑鼻子竖挑眼呢？
17: 老李、啊、你误解我了，我们争论的不是小姑娘挣多少钱，是深圳，是深圳的方向。
16: 对，方向问题。
2: 哎呀，同志们呐、啊、同志们呐、啊、深圳又何尝不是那位活泼开朗自信向上的小姑娘呢？
18: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连续剧《南海荣》第二集。参加演播的有吴俊全、严彦生、季冠霖、赵岭、任杰、赵树人、宣晓明等。解说庞伟，艺术顾问胡培奋、周坤、李小菊。录音制作房大文，作曲高健，音乐编辑金晶、王小红，音乐统筹林猛、吴伟伟、张小迪，文学统筹王俊、赵维静、张义多，文学编辑李娇娜、崔小娜、傅星辰，宣传统筹王耀庆、孙家卫，专案统筹施文文、莫杰贤，监制李小川、韩平，统筹刘倩、徐涛、田野，制片刘洋、林群芳，总监制尚博英、陈基流，出品人刘章彪、王远辉，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海口广播电视台、中共深圳市南山区委宣传部

0: 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
1: This is Kevin Talk. You are listening.
2: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3: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4: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2: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3: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4: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2: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3: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4: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5: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小朋友们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每当天气晴朗的时候，到了晚上，小朋友们抬头仰望天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在天上有很多的小星星，一颗两颗三颗，你数啊数啊怎么也数不清。因为这些小星星啊不停地眨着眼睛，你刚数过它，可是一眨眼呀，它又不见了，结果你还得从头再数。那小朋友，在晴朗的夜空里呢，这些美丽的星星它们为什么总在天上掉不下来呢？这是因为月亮绕着地球转，地球时时刻刻都吸引着月亮，不让它跑掉。可是月亮呢，也有一种要脱离地球的力量，不向地球靠近，它们谁也争不过谁，所以啊，月亮就只能挂在天上，沿着一定的轨道围绕着地球运动了。同样呢，天上的星星不掉下来也是这个道理，只不过呀，它们不是围绕着地球转动，而是绕着别的星球转动，星星之间也会产生作用，结果呢，谁也掉不下来。那小朋友，天上的星星为什么会一闪一闪的？如果到了晚上，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们站在夜空下，抬头往天上看，就会发现，天上有很多亮晶晶的小星星。凡是我们用肉眼能够看到的星星，都会发光发亮。而且有很多小星星还是一闪一闪的，好像是在朝我们眨眼睛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之中，存在着无数的星星，这些星星啊，根据它们各自的特点，可以分为恒星、行星、卫星、流星、彗星和星云六大类。我们平常所说的星星啊，有99%以上都是恒星。恒星的质量很大，它能够自己发光，比如太阳就是离我们最近的一颗恒星。它由于中心的压力很大，导致了核聚变发生。核聚变的发生又导致了温度的不断升高。而且在发生核聚变的时候，也向外散播着红外线以及光。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从太阳上传来的光和热。行星呢，它自己啊不能发光，质量也比恒星小得多，并且围绕着恒星运动。比如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就是围绕太阳运动的一颗行星。卫星的质量呢，比行星呀更小，它是围绕着行星运动的，并且随着行星一起围绕着恒星运动的一种更小的星星。比如月亮就是地球的卫星，和地球一起围绕着恒星，也就是太阳做运动。那有的小朋友又要问了，那既然行星和卫星都不能自己发光，那为什么我们地球的卫星月亮却是那么明亮呢？小朋友，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星星的光啊，大体有三种，它们是恒星、行星和彗星。恒星也就是像太阳这类的星体，它本身呢就能够发出光和热，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它的光亮。虽然有些恒星啊看起来很小，其实有很多的恒星比太阳还要大，比太阳的光还要强，只不过这些恒星距离我们太远了，所以啊，看起来只是一个小小的亮点儿。而我们有时候能看到行星也会发光，那是因为它们反射了恒星的星光，就像一面镜子反射阳光一样。比如太阳系的所有行星，包括大行星和小行星，或者卫星，比如地球的卫星、月亮等等，都是反射了太阳的光，所以我们看上去这些星星也会发出光亮的。
而彗星呢，则是一颗被天文界称为脏雪球的天体，它本身是一个被岩石裹着的干冰，在近日点前后被太阳风烘烤，从彗核发出了很稀薄的气流，成为彗发和彗尾。越靠近太阳，彗星的彗发和彗尾就越大越长越亮，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颗拖着大尾巴的彗星了。这段期间里，彗核里面的岩石部分受到太阳的烘烤而脱落，如果正好和我们的地球接触，就会被地球的引力吸引过来，与地球的大气层摩擦，发出了热和光，这就是流星。另外啊，因为我们地球有大气层的存在，那些恒星啊、行星啊和卫星的光亮受到大气层的影响，所以啊，我们用肉眼看的时候，这些星星啊就总是一闪一闪的，像是朝我们眨眼睛一样。听广播的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其实啊，不光晚上才能看到星光，白天也有星光，只不过这些遥远的星光被太阳光给覆盖了，我们才看不到。晚上的时候没有了日光的影响，所以微弱的星光才被我们看到了。

0: 准备好了吗？
1: 咪咪咪猫猫猫，
2: 我是爱唱歌的小黄莺。
3: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2: 我是爱朗读的小百灵。梦想多大，舞台就有多大。顺顺小剧院，放飞梦想，勇敢做最好的自己。
0: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
4: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顺顺小剧院时间。小朋友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呀、最近我们的城市穿上了一件特别漂亮的新衣服，到处都是红色的灯笼和飘扬的旗帜，特别像一个巨大的生日派对。没错，这个最盛大的派对就是为我们最亲爱的祖国妈妈庆祝生日。为了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特别邀请了几位非常厉害的小小故事家和小小朗诵家，他们呀用自己的方式和语言表达了对祖国母亲的爱。接下来啊，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小故事家，他是来自顺义区高丽营二小的吴子倩，他为我们带来了故事《只要祖国需要，我愿意》。
5: 只要祖国需要，我愿意。他是王成书，中国油铜味素分离事业的理论奠基人，参与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他年近半百，却多次面临改行，在一次次从零开始的艰难抉择面前，他用三个我愿意肩负起国家的重托，为祖国和事业隐姓埋名30余年，一生无私奉献，书写报国誓言。1912年，王成书生于上海书香世家，那时华夏新旧思潮碰撞。

家庭熏陶下，他自幼渴求知识，眼中满是对未知的渴望。1923年，11岁的他随家迁至北京，入读备满女中。当时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盛行，可他凭优异成绩打破禁锢，数理难题与他是探秘钥匙。在青春年少时，科研梦悄然扎根心底。1930年，18岁的王成书以优异成绩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成为该系当年唯一的女学生。彼时国内科研基础薄弱，学术资源匮乏，可王成书心中有更高目标，去海外探寻前沿物理知识。1936年，他如愿奔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深造。时光不负，1941年，他凭借对乌伦贝克方程开创性见解，获密歇根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惊艳学界。彼时他已站在国际物理前沿，多篇高质量论文发表，吸引诸多科研团队抛出橄榄枝。本可留美享受优渥生活，继续辉煌学术路，可故乡的召唤正跨越重洋，声声急切。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科技领域近乎荒芜，国际局势却波谲云诡，西方核威胁如烟霾笼罩。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美国以核武器施压，新中国急需筑起核盾牌守护自身安全。此时王成书毅然决定回国，可这一路布满荆棘。美国政府以各种借口阻挠，限制离境，审查资料，甚至威胁吊销他辛苦得来的科研成果专利。王成书毫无惧色，他精心整理多年研究笔记，将关键数据墨迹心间，分批巧妙寄出重要资料，只为不让知识财富留在异国他乡。历经波折，1956年，他踏上归国轮船，望着波涛起伏的海面，心中满是对祖国科研振兴的憧憬。那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迈，也是赤子归巢的急切。回国后，王成书迅速投身核事业。1958年，他迎来关键抉择，当时我国铀同位素分离技术一片空白，关乎原子弹核心燃料制备，这是绝密且艰难的任务，意味着要隐姓埋名，切断外界联系。他丝毫没有犹豫，告别家人，一头扎进代号504的科研基地，成为神秘消失的人。在基地工作环境恶劣，厂房闷热嘈杂，充斥着刺鼻的化学药剂味，实验设备简陋，精度调控全靠手工反复校准，铀同位素分离像从沙子里挑晶粒，需在海量原子中精准捕捉，分离极微量目标同位素，技术复杂且危险，辐射如隐匿杀手，时刻威胁健康。他身着厚重防护服，日夜守在离心机旁，记录数据，调整参数，从理论推导到工程实践，一点点搭建技术框架。多年的隐姓埋名，不懈钻研，王成书带领团队取得关键突破。1964年，我国第一科研

原子弹成功爆炸，那蘑菇云腾空而起，背后有它默默奉献。铀铜位素分离成功，爆炸核燃料稳定供应，让原子弹从蓝图变为现实，恰似为祖国铸就坚固核盾，抵御外部威胁，奠定我国核大国的地位。后续氢弹研发等进程也因它前期基础得以稳步推进。此后岁月，他依旧扎根科研，培养大批人才，晚年即便身体抱恙，眼疾缠身，还捐出积蓄助力科研教育，直至1994年溘然长逝。他一生都在践行愿以身许国的誓言。

家好，我是顺义一中附属小学的周千宇。今天的我们在您的恩泽下挥写着明天，奥运场的健儿用金牌体现民族的强盛，发射场上的火箭再现巨龙腾飞的形象，我们用崛起的跨世纪宣言迎来全世界羡慕的目光，用坚定的信念和丰富的文化知识创造中华民族的灿烂辉煌。同学们努力吧，美好的明天定属于我们。下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朗诵，题目是我站在祖国的肩膀上。捧起一捧黄土，指尖流淌着五千年的温度，甲骨文在陶罐中苏醒，敦煌的飞天神女啊，把月光洒成丝绸之路。这是我的祖国，它的青砖黛瓦，它的雕梁画栋，是千年文化的浸润，是文明杰出的累累硕果。我翻开历史的书页，听见屈原在汨罗江畔长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看见岳飞用枪尖写下：还我河山，林则徐点燃虎门的烈火，唤醒东方沉睡的巨龙。这是我的祖国，苦难从未折断它的翅膀，鲜血浇灌的土地上绽放出火红的烟火。我触摸时代的脉搏，稻田里原野的金穗在风中微笑，太空中神舟飞船与星星深情携手，白衣天使用双手守护生命，工人伯伯用钢钎将彩虹桥梁铸就。这是我的祖国，十四亿双手紧握成帆，正驶向伟大复兴的彼岸。今天我

站在祖国的肩膀上眺望。如果未来是一张考卷，我要用汗水写下满分的热爱。如果梦想是一粒种子，我要让神州大地开遍春天的骄傲，因为我知道，我站立的地方，就是我最爱的祖国。

小朋友们，让我们掌声送给我们所有的小小朗诵家和小小故事家们，你们真是太棒了。听着你们充满力量的声音，豆豆姐姐也觉得浑身充满了干劲儿。我们就是要这样，大声地把对祖国母亲的爱表达出来。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豆豆姐姐祝小朋友们国庆节玩得开心。好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收听的是 FM 92.9 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柴米油盐酱醋茶，哎，这一日三餐肯定每顿饭都离不开这非常美味的调料。前几天我还意外中发现哈，就是有一位朋友，我上他们家做客，给我煮了一碗这西红柿蛋花汤，平平无奇的一碗汤，但是却确实掀掉了眉毛。后来我就问了一下，我说你这里面加什么了？除了西红柿和鸡蛋以外，还有盐、葱花以外，还放什么了？他说只需要一点点的蚝油就可以达到外面饭店的味道。
0: 嗯，为什么一点点蚝油就可以呢？
1: 你煮汤的时候你会往里面放蚝油吗？
0: 说实话我不怎么放，
1: 我从来都没放过。
0: 对，
1: 在我的认知当中，我觉得只有炖一些肉类的时候，或者素炒一些青
0: 菜
1: 的时候，
0: 哎，对，
1: 才可能放蚝油。
0: 嗯，
1: 但是他加了那个蚝油，就喝出来的那个味道啊，特别像咱们俩都特别爱吃那家火锅店的番茄汤底。
0: 哦，我大概知道了。你知道吧，这蚝油这个东西呢，就反正我们家做饭跟你的习惯差不多，但是我每次就是我觉得有一个 bug 是什么呢，就是蚝油吧，你每次用的时候呢，你得控制好量，而且你别着急。
1: 对，一手抖了。
0: 对，就多了。你得拿个勺吧，干净的勺给它接着，一勺加一勺。而且呢，这用完这勺之后呢，还得把这个勺在菜里面再涮一涮，然后直接还得洗出来。要不然的话呢，本身这蚝油那盖儿啊，你但凡说只要是拧紧了好长时间不用的话，你再用的时候呢，那个残留的一些蚝油就会把那盖给糊住了，你得使劲拧开，然后弄的那个盖和那个瓶口的位置呢，就是粘不粘、干不干什么，就感觉很不舒服，你懂吧？
1: 特麻烦。
0: 对，
1: 嗯，啊，而且到后期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剩那么一个底儿了，也很难倒出来。
0: 你要使劲甩吧，容易甩墙上。
1: 对，嗯，或者说可能甩多了，
0: 对，
1: 这一锅汤可能就毁了。
0: 对，
1: 啊，但是其实你像这个很多的调料，如果说合理的去应用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菜的味道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
0: 对，就跟你说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几样东西，咱缺的都没。缺了都不行哈，必须得有它。那蚝油其实家家户户都有，做菜的时候呢会提个鲜。其实在提鲜这一块呢，不光是蚝油，您家里面都有什么呢？有味精，有鸡精，甚至是你知道刚才你提到那个汤，有的时候偶尔做个汤里面还会加一些，不光是鸡精，是那种膏状的那种的调味的鸡精块，
1: 浓汤宝。
0: 对，浓汤宝，对，你说对了啊，嗯，那个东西。然后我开始我也觉得说这浓汤宝这一块的确是能提鲜。
1: 对，
0: 真的是很鲜，
1: 超级鲜。
0: 对，
1: 就是尤其你要是在家炖一个鸡汤的话，往里面加上一点这浓汤宝，那个味道就特别像你在饭店点的那个黄焖鸡的味道，
0: 你就觉得这只鸡买的值。很好喝这汤。
1: 我会想这个浓汤宝我买的值。
0: 浓汤宝买的值，我是欺骗自己这鸡好。但其实有的时候你会看配料表，比如说我一直在想浓汤宝，浓汤宝这里面到底有没有汤，到底有没有什么宝，其实一看呢好像除了味精没有什么多的那些东西了，
1: 就顶多有一些可能里面加点什么高汤啊等等的啊，高汤浓缩液呀，再可能呢里面会加什么鸡精啊、味精啊，都反正总之吧，你会发现提鲜肯定少不了这些东西。但这个能够让我们吃起来啊口感更好的菜品，更加的美味的这些调味品，确实是一直饱受争议。
0: 对了，你比如拿我们家来说啊，这个鸡精是一定是有的，然后呢它会偶尔的会放一放，因为你知道就是你要放久了以后，你要每个菜都放的话，你就感觉每个菜都一个味儿的。
1: 是。
0: 对，
1: 而且就是你会不知不觉当中感觉到每道菜做的都比较咸。
0: 对了，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个反正我们家是这样哈，就是买回来这种调料呢，就是会放在统一的一样的这个罐里面，就是就比如说这个是鸡精的罐，这是盐罐，这是放在罐里面， 然后这个油漆放在罐里面，包括你不放罐里面的话呢，如果长期不用的话，它会凝结成块的。
1: 对，
0: 对吧？
1: 尤其你放在离灶台比较近的地方，
0: 哎，
1: 很快就结块了。
0: 对，结块了。然后你还没事呢，还拿出来晃一晃，让它别结块，你知道这事儿。另外一个就是说呢，我有的时候要刻意的控制一下这个鸡精和这个其他的调品的这个量。
1: 嗯，
0: 我总觉得保留这个菜原始的味道，加一些盐就可以了。另外就是这次真的是我们家发生的，就是我们家至少已经有5-6年的时间只用过鸡精，没买过味精。
1: 哎，原来不止我们家这样。
0: 对，
1: 就你们家5-6年。你知道我印象里应该是上小学的时候吧，或者上初中的时候，
0: 嗯，
1: 我妈妈她只要做饭一律不放味精，就东北拌的那种的凉菜，
0: 嗯，
1: 或者特色大拉皮儿，
0: 嗯，
1: 你往里面放上一点味精的话，它会非常鲜。
0: 我跟你说，就因为咱俩有些这个年龄上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哈，就是我比你大，
1: 嗯，

0: 一些，就是在我儿时的印象当中，就是小时候拌那个家常凉菜啊，
1: 嗯，
0: 就是摆盘摆上了以后，就没拌之前那些调料不都撒上面吗？
1: 对，
0: 我都能看见那个味精那个调调在那摆着，然后拌完之后那个入味了以后才好吃。
1: 是的，
0: 但那个味道我觉得也不差现在的鸡精啊。
1: 我在我心中就是味精拌凉菜它的地位远远的高于其他任何调味品。
0: 所以你看这个味道还是会有一些记忆在里面的。那么就像跟我们家说这情况似的，我总觉得鸡精比味精好，但其实是那么回事吗？
1: 嗯，这个东西有待商讨。
0: 嗯，
1: 你比如像我家老人，他就是也是跟你一个想法嘛，所以他为了健康，他从来拌凉菜都不放味精，所以我们家只要吃凉菜，永远都没有别人家好吃
0: 啊、哦，就差点那个味儿。
1: 对，差点那个味儿、啊。当然了，跟我们可能有过同样的经历的人应该也不少。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些饱受争议的调味品，味精、鸡精，它们到底是不是害人精？
0: 嗯，
1: 啊，其实先来分析一下这成分吧，了解成分到底是什么，您就知道这东西它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影响。先来说一说啊、大家都很排斥的，绝大多数人家里现在都不愿意用的这个味精，它的主要成分呢叫做谷氨酸钠。谷氨酸钠呢是属于在各类食品当中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的食品添加剂。那味精呢则是主要以这个碳水化合物为原料，轻微的生物发酵提取中和结晶分离干燥而出来的天然物质。
0: 其实人们对味精的这个误解呢，主要是在100度以上的时候，味精会变成有毒的焦谷氨酸钠，对人体健康会有些伤害甚至致癌。那么焦谷氨酸钠在120度以上产生，当其出现呢，这个时候呢味精所具有的鲜味就会消失了，但是其本身没有致癌性，只要是正常使用味精其实是安全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呢，味精里面的钠呢是食盐的1/3，如果吃了味精重的饭菜觉得口渴，是盐和味精叠加钠多了的结果。所以说千万别把这个原因就归结于你看均匀放鸡精吧，不放味精吧，咸了，所以放了味精就要减少盐的这个放的摄入量了。
1: 嗯，
0: 那么味精常常被人们觉得是工业产物，而鸡精呢被人是天然提取物，实际上大家正都错了。鸡精的主要成分呢还是谷氨酸钠，但它是复合调味品，里面还添加了鸡肉提取物、食用香精，包括膨化剂、淀粉等，所以它的味道呢比味精更丰富，但也多了其他许多的一些短处。
1: 嗯，比如说哪些短处？你像这鸡精当中啊，它有一种助鲜剂，你吃起来呢非常的鲜美，它叫做核苷酸，经过消化之后啊，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尿酸。那么对于尿酸比较高的痛风人群，您就尽量在炒菜呀、烹调的时候呢避免使用鸡精啊。同时呢也因为这个鸡精当中啊含有钠的成分，那您加了这鸡精啊包括味精啊等等的啊，那咱们加盐的时候就要控制好量了。其实这两个东西呢它们两个比较接近，都是用来增味啊提鲜的。那更建议大家怎么吃更健康呢？炒菜然后拌凉菜临出锅的时候您再放进去，这样子呢就不会产生焦谷氨酸钠了，而是保有了原来的谷氨酸钠，不仅更健康，同时吃起来也更加的鲜美一些。
0: 嗯，所以我觉得我要在做凉菜的时候呢再试试回儿时的那个味道，把各种菜切好之后呢摆好了盘儿，把各种调味品撒在上面直接上桌，让大家一眼能看出里面都有什么调味料，然后再戴上手套之后呢把它抓拌均匀。因为小的时候我就印象非常深刻，那凉菜有的时候你要没拌匀，或者说那个味精没有和那个其他的调味品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你有时候吃这一口你能嚼出那个味精最原始的
1: 那个颗粒感。
0: 对颗粒感和最原始的那个味道，它本身的那个味道，有时候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所以家里面调味品这回你知道了吧。那除了味精和鸡精以外呢，还有两个很相似而且家里面都会有的，那就是酱油跟蚝油。尤其是酱油这一块，如果您家爱炖东西的话，你尤其还得买一个这个生抽和老抽。
1: 嗯，
0: 就在我们家有段时间就基本上就属于什么呢，就是不管什么抽有一个抽就行，但如果你要真炖菜的话，生抽老抽还是要分开的。
1: 哎，这个确实是要有区别的，因为老抽的话它主要是用来上色的啊，生抽的话它主要是用来调味的。如果说你把这个老抽当成生抽来用的话，可能味道欠佳，同时颜色过深。那刚刚我们提到说这个蚝油啊和酱油在很多人家中也都是常备的，那他们两个相对来讲哪个更健康呢？他们的原材料往往都包含了哪些呢？其实像酱油的话主要就是用大豆啊结合小麦麸皮加入食盐发酵而成的，而生抽呢直接就是这些食物露天发酵出来的，老抽就是从这个生抽的基础上再继续量

0: GB-T18186降酿造酱油。蚝油需要一点呢，这个提醒大家的是呢，开封后要蚝油需要冷藏一下。蚝油属于呢高蛋白分解，开封后呢室温的话呢，即使盖子完好，也可能会变质发霉。所以呢，为了预防防曲霉素，这个咱们要储存的办法要记住了，并认真的做到。蚝油、酱油里面都有盐，所以烹饪的时候呢，注意减少食盐的用量。千万别说呢，哎呀，这么多调味料都放一点味道才好。但是你放之后，可能钠的含量最终就超标了。
1: 嗯，而且我们其实在购物的时候买调料的时候也会货比三家哈，看不同的品牌进行对比。那除了您要关注价钱以外呢，也要关注一下这个生蚝的浓缩液的添加比例，因为如果说添加的比较少，自然而然呢也需要增加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味精啊、鸡精啊，在里面作为辅助，增加其鲜味儿。
0: 嗯，总之呢，这做饭呢是一门学问，咱们尽量的饮食当中呢减少油炸的、高温的，多用一些呢这个炖的、煮的、蒸的办法呢，保留食材最本身的这个味道。
1: 尤其是天气逐渐要变得越来越凉了，有的时候煲点汤啊，或者说多煮一些比较润的食物啊，吃起来呢也更加的舒适。
0: 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九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0: 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我们时常说这个春困秋乏哈，这秋天呢也是特别容易让人感觉到乏力的，精气神不足。比如说会感觉到最近明显呢整个人像睡不醒一样，或者说也时常觉得特别的劳累。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去区分一下到底是哪方面的劳累啊。比如说有的人说最近啊我总感觉到浑身没劲儿，还有的人可能会说我这精力啊注意力啊根本跟不上。那其实这都是一种疲乏的表现。但为什么会疲乏？同时如果出现了这些疲乏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调整？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办法。
0: 嗯，比如说呢，保持充足的睡眠呀，好好的休息呀，甚至是比如说你出去遛个弯透透气呀等等的。那今天呢，跟大家盘点一下咱们该如何提高精力和体力。有的时候人们会单纯的从吃一些保养品或者营养品上面觉得说能够起到一些作用，咱不能说一点用没有吧，多少可能会有点作用啊。但是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咱们还是需要真的自己锻炼锻炼身体，同时呢在饮食方面进行调整，这个双管齐下更达到好的效果。
2: 哎，这确实是啊。你像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我这个白天忙碌了一天了，或者开了一天会啊，再或者说我今天有一堆的事情去处理完了之后呢，晚上下了班我就只想瘫坐在这家里的沙发上了啊，这种情况下我就不会去再去运动健身了，或者说我也不会再做任何的体力劳动了，哪怕是给家人或者给自己做一顿饭我也不想做了。那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并不一定代表的是我们的体力透支，可能是我们的大脑出现了这种疲倦感。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我们恢复一下整个人的精力而不是体力了。那相反，如果说有的时候我们干了一天的体力活，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可以尝试着给我们的大脑来充充电。
0: 大脑充电，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同时呢，说完了大脑充电呢，咱们再可以呢在自己身体上加强锻炼。你比如说做一些适当的有氧啊，包括这个一些八段锦啊，其实每天都在说啊，但是真正能够认真做到每天打一遍的做一遍的，我估计不多。
2: 这个肯定是有的人如果说能够坚持的话，他能够坚持每天风雨无阻的都打上那么一遍到两遍。但是如果说不太乐衷于健身呢，或者说不太喜欢去打八段锦的人，可能说一年到头他都打不完一套。
0: 对，但比如说咱们单位就曾经就是组织过员工，就是大家一起学八段锦。我觉得真的挺好的，就是你要认真打完一套之后呢，你会有一些稍微的这个酸胀的感觉，或者一点点疲劳感，但是那个筋骨舒展开之后的那个舒服的那个感觉，会让你觉得哇，就感觉这一天坐久了这个疲惫感就一下就消失了。
2: 这倒确实是。因为你看有研究也是发现了，说这个中等强度的体力运动啊，不仅能够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和体力，同时它也能够促进我们的大脑神经生长因子释放，从而改善我们的精神状态或者是精力水平。那如果说你长时间的睡眠不足啊，就会导致这个体力下降，同时也会导致我们注意力下降或者判断力下降，他们两个之间呢其实是有一定的相互连接关系的。
0: 所以呢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啊，看看哪个更适合你自己，然后咱们做出适当的调整。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在饮食方面，你像碳水化合物啊，包括这个蛋白质啊、电解质啊，以及拉伸啊、按摩呀，这个都能够让我们能够恢复体力，达到精力充沛的一个效果。比如说咱们运动完之后呢，可不是说运动完之后就肯定舒服了，也要适当的补充水分以及电解质， 让身体处于一个能够肌肉啊，包括一个达到良好的一个修复的一个时间和一个状态。
2: 嗯，
0: 不是说就是说，哎呀，我终于练完了，为了完成 KPI 而做 KPI。
2: 这个我就经常容易中这一招。你记得前一段时间我就问你，我说我这个胳膊如果说肌肉就是感觉到像肌肉拉伤了一样，然后就是运动强度过大了，该怎么样去肌肉松解吗？就是那段时间我跟你真的是学了不少。就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去运动完了，如果说你匆匆忙忙的就直接结束了这段训练，也没有进行任何的肌肉松解和拉伸，可能这种酸痛感会伴随着你连续好几天，不仅它会影响你后续的锻炼成果，同时也会影响你的生活，包括你的身体舒适度。
0: 嗯，所以呢咱们要多学学多练练。除了恢复体力的营养补充之外呢，还有就是睡眠了。睡眠很重要啊。你会发现呢，就是我最近有点，就是有段时间发现呢，就是当我睡得好的时候，中午的那个疲劳感就没有那么的浓了。
2: 嗯，
0: 就是可以适当的减少一些这午睡的这个时间了。但如果说最近你一直没睡好的话呢，那中午必须得打个盹，而且这打个长盹才能把这个精力给恢复过来。
2: 这真是一个好办法。
0: 嗯，
2: 你知道我以前长期坚持的补觉的方式就是一周缺的觉用周六周日来补。然后但是现在我就发现周六周日我也没有时间去补觉。
0: 嗯，
2: 然后我又查了很多的资料，发现了就是其实如果说你前一天熬夜了，那么我们最好的去弥补我们熬夜对于身体的损害的方式就是第二天中午你适当的延长一小会儿的午休时间。也就是说你不要往后去推迟，或者说还有另一种办法，就是第二天早上第二天晚上你入睡的时间提前个1到2个小时，这样子呢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得更好，同时不影响你第二天第三天的休息。
0: 嗯，对，这睡眠很重要啊。还有一个呢大家可能会忽略掉，就是呢社交。有人会说呀，说哎呀周末呢这个我就安心的带孩子吧，不出去玩了，哪怕出去的话呢简单走走就得了，可能少了一些跟朋友啊聚会啊聊天啊这些的这个时间。但是这个分情况啊，你要宝宝小的话这可以理解，对吧？但是但凡如果说咱抽出时间的话呢，也别忘了跟朋友聚会啊，听音乐呀，出去走一走啊，这样能够刺激大脑呢释放多巴胺，这是跟愉悦动机亲密相关的神经递质。举个例子来说吧，你在家浴室里面一边洗澡一边唱歌，跟你跟好朋友在 KTV 里面那个音响的那个氛围去唱歌，那是两种感觉的。
2: 这的确是有差别的啊。包括就是你看我们说到这个社交也好啊，包括有一些这个游玩啊，一些户外的话还是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说走进大自然，亲近自然环境，你整个人的身心也能够得到更好的治愈。包括现在不也有一种理念吗，就是说提倡所谓的每周啊有一天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日，你也可以就是带着家里人一起出去去游玩啊，有的时候去爬爬山呢，或者说一起去玩玩水啊，因为现在的天气特别的适合了，白天你出去玩水啊不会太晒，同时水温呢去一些正规的泳池啊或者水上乐园呢，这水温呢也比较合适。
0: 嗯，你看这个亲子的一个活动啊，包括家庭的这个聚会啊，真的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放松一下。比如这两天我的朋友圈当中呢就有一些人在晒抓住暑假最后的小尾巴，这就看暑假作业就可写完了，这是
2: 对
0: 就没写完在家疯狂补作业呢，在这儿
2: 得给孩子好好的奖励奖励。
0: 对对对，
2: 就我觉得孩子他能够有自己的计划，在暑假结束之前把自己的这学习任务全都完成的话是非常不错的。
0: 嗯，你看今天已经8月26号了嘛，说话下周就91了，很多学生开学之后呢就继续要恢复到这个紧张的学习的状态当中了。所以这段时间呢无论是放松也好，还是这个收收心也罢，咱们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和每个家人不一样的恢复精力的办法。
2: 嗯，是的，你看我们刚刚其实无论是恢复体力还是恢复精力啊，都给了大家提一些比较好的建议，大家可以在尝试的过程当中总结出来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整个人的状态变得更好。当然有专家也说了，说啊，对于这个体力比较好但是精力比较弱的人，有的时候我们要适当的给心理留白，也就是说你可以减少一些无意的信息刷屏这样子呢避免我们思虑过多，适当的可以让自己发发呆呀，放空一下呀，这样子呢我们可能会更好的恢复我们的精力。
0: 嗯，
2: 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会约上朋友啊，或者说自己一个人去爬山呐、啊，或者远郊游玩呐、啊，玩的过程当中看一看风景啊，放空放空自己啊，整个人的状态也能够有所调整。
0: 这就跟呢咱们在爬山的时候，如果说这个沿路上有一个咖啡厅啊，不应该不算咖啡厅了，就是一个小屋，然后周围搭了很多的这个帐篷，然后呢摆了几个椅子，在这大山里面当中喝咖啡，跟你在这个都市 CBD 的咖啡店里喝咖啡

0: 啡是完全两种感觉的。
1: 哎，这几年尤其是今年，我觉得这种山顶咖啡真的是非常的火爆，
0: 很火。
1: 所以说你看有不同的人群吧，包括平时你不同的工作呀，不同的生活环境的人，你所需要放松的方式也不能够说完全相同。
0: 对，因为你在那个环境当中的时候呢，你是身心完全放松下来的，你在感受外界的自然的这个带给你的这个清新的活力同时呢，也能够舒缓身心，这算是给自己一个心灵一个来个 SPA， 我觉得这可以这么理解。
1: 哎，我冒昧的问一下，就是大郭，如果说你平时要是想要让自己恢复一下精力和体力的话，一般你会做什么？
0: 我会让自己先累，累到不行了之后，然后再好好的去歇息。
1: 不是，你是等于平时没那么累是吗？
0: 平时也很累，就是我会比如说打比方，周末两天我要是完全可以就是什么都不干的话哈，那我可能有一天我可能选择去爬山，或者就是给自己一个这个体力上的一个增加一些平时没有的一个量，然后呢第二天给自己恢复精力的这个时间，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会感觉让你就是有一个充分的休息的一个状态，
1: 然后你会觉得比较充实一些。
0: 对，要不然两天就有点呆的，有点整个身子就犯懒，就是哪儿哪儿都不舒服不自在，就是说白了就是呆不住的那一种，
1: 就是闲不了，反正我总得给自己找点事儿干，
0: 对了，
1: 更加的充实一些。
0: 嗯，
1: 总之吧，每个人不一样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说感觉到身体啊或者是精力啊有点跟不上的时候呢，适当的可以放空一下，或者找到更好的调整状态。那有的人也会说啊，说进入到秋天之后，我经常感觉到这个白天犯困，结果到了晚上可倒好，晚上开始失眠了。那怎么样做一些调整呢？除了我们要去养成一些规律的作息时间、规律的作息习惯以外，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两种中医非常建议大家喝的代茶饮。
0: 代茶饮呢，这两年也是非常的火啊。那这两款代茶饮呢，其实方子很简单，我们分白天喝跟晚上喝的。白天喝的那个，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啊，西洋参3克，麦冬5克，枸杞子5克，开水冲泡，加盖儿焖10分钟，反复去水饮用。晚上喝的呢，自然是安神的了，比如说呢，这个玫瑰花啊、酸枣仁啊、百合呀，其中酸枣仁呢是助眠的其中的一个非常好的功效的一种中药材。很多的助眠的，无论是中药材还是这个食物当中啊，都有着酸枣仁。他们开水冲泡，加盖焖10分钟啊，喝一点就行了。不过晚上喝的话呢，咱得控制好量，也控制一下时间。
1: 哎，要不然的话也容易会导致晚上这个起夜过多呀，影响我们的睡眠哈。包括你像晚上我们说的这个里面，除了加了酸枣仁，它能够帮助我们安神啊，包括宁心呢以外呢，这个玫瑰花啊，它也是能够起到更好的疏肝理气的作用。尤其晚上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失眠呢？可能是情绪比较波动啊，或者比较激动啊，喝点玫瑰花能够帮助我们平复情绪。
0: 所以呢，咱们在这个夏秋交替之际，尤其最近的天气经常多变的时候呢，咱们也可以再选择周末，如果时间允许，天气也不错，出去放松走一走，找到适合自己能够让自己恢复精力体力充沛的一些好办法。健康新生活，先听歌，马上回来。

0: 良好生活方式，促进身心健康。每周疾病预防播报，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每周疾病预防播报，敬请关注。
1: 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每周疾病预防播报。马上为您连线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今天的播报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良好生活方式，促进身心健康，欢迎您收听每周疾病预防播报。今天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关注艾滋，关爱健康。大家都听说过艾滋病，知道具体什么是艾滋病吗？艾滋病的全称是人类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英文简称是 AIDS， 是由艾滋病病毒及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引起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恶性传染病。艾滋病病毒侵入人体，能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明显的症状和体征，因此从自我感觉和外表上无法确认是否感染。目前还没有疫苗可以预防，也没有治愈的有效药物或方法。说到艾滋病是传染病，下面让我们了解一下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三种，分别是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艾滋病病毒主要存在于血液、男性精液、女性阴道分泌物等体液中，唾液、泪液、汗液几乎不含有病毒。所以咳嗽、打喷嚏、与艾滋病病人交往、共同进餐或者同住等一般的日常生活接触、蚊虫叮咬是不会传染艾滋病。目前艾滋病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是性传播，我国青年学生中艾滋病流行呈快速增长趋势，主要传播方式为男性同性性行为，其次为异性性行为。发生没有保护性性行为、共用注射器、静脉注射、吸毒等高危行为后，能马上检出有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吗？不能。一般情况下，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的窗口期约为三周，病毒抗原和抗体联合检测的窗口期约为两周，病毒核酸检测的窗口期约为一周。听说艾滋病有暴露后阻断，那什么时候能进行阻断呢？HIV 暴露后预防，又称暴露后阻断治疗，是指 HIV 未感染者与 HIV 感染者或感染状况

0: 况不明者发生易感染 HIV 的行为，包括吸毒、异性多性伴及男性同性性行为等。在72小时之内服用特定的抗病毒药以阻断 HIV 感染的方法，暴露后越早服药效果越好，阻断的成功率在 80% 以上。此外还可以进行 HIV 暴露前预防，就是 HIV 未感染者在发生感染 HIV 行为之前可以服用相应的抗病毒药物以预防 HIV 感染的方法。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艾滋病可防可控，做好日常防护就能有效降低感染风险。第一，发生性行为时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套，拒绝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多性伴，这是预防性传播最有效的手段。第二，远离毒品，不共用针具，坚决拒绝吸毒，不共用注射器，不去无资小店纹身穿刺，避免器械消毒不到位造成血液感染。第三，落实母婴阻断，已感染 HIV 的育龄女性一定要提前咨询专业医生，孕期规范服药，最大程度避免传染给新生儿。第四，科学看待艾滋病患者，普通日常接触不会感染，我们要做到不歧视、多关怀，共同营造友善包容的社会氛围。艾滋病威胁着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家庭，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和稳定，防治艾滋病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让大家应多了解一些防控知识，提高自我防护能力。发生过高危性行为时的人们可以及早进行咨询检测，具体相关问题可以拨打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咨询电话8141-8799。让我们同心携手，共同防治艾滋病。听众朋友们，艾滋病防治相关知识就为您介绍这些，今天的疾病预防播报就到这里，欢迎您下周继续收听我们的每周疾病预防播报，下期再见，主持人再见。
1: 嗯，好的，感谢介绍，谢谢您，再见。
2: 爷爷，我喝完了。
3: 慢点儿，空瓶子给爷爷吧，咱们扔垃圾桶去。
2: 我知道，而且要垃圾分类。
4: 孩子，你可真棒啊！
5: 宝贝，吃不完了吗？
2: 饱了。
6: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哦。
2: 嗯。
7: 哎，等等！哎呦，等等等等！
8: 哎呦，您别着急，来，我扶您一把。
7: 哎呦，谢谢谢谢，小伙子，你先来啊。
9: 文明是晨光里的一次分类，是车厢里的一次谦让，也是餐桌上的一次清盘。
2: 举手之劳，小事情，文明习惯我先行。
9: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6: 亲朋好友一聚会总是爱多吃，但如果吃多了吃错了，容易导致腹痛，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以下几点您要注意。一，暴饮暴食，摄入过多高油高脂食物、饮酒等，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二，使用生冷食物可能引发急性肠胃炎，同时注意木耳、海鲜等制作的菜肴不要隔夜食用。三，患有胃溃疡的人群，如果吃热辣滚烫的火锅、喝冰饮料，胃黏膜受刺激可能导致胃穿孔。四，过多食用粽子等，可能让肠道堵车，造成肠梗阻。合理饮食，营养搭配，让肠道不那么累。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欢迎回来，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今天的健康微话呀，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种特别火的啊，这个甜品，可以说它已经火了很多很多很多年了。早在老一辈的那个时候啊，这种甜品就已经深获啊很多人的心了。
1: 嗯，什么东西呢？
2: 甜酒酿啊，也就是醪糟。这个我记得大郭应该也非常喜欢吃。
1: 对，我这个东西还是挺喜欢吃的，因为小的时候跟着长辈吃过，就记住这个味道了，所以长大之后再吃的时候呢，不排斥，还挺喜欢。
2: 我其实第一次吃的时候应该是在我生病的时候，印象里还挺深的哈，没有什么胃口，然后家里的老人我奶奶啊，就给我用这个醪糟啊煮成了一颗鸡蛋，就卧了一颗鸡蛋在里面，当时吃起来啊，就觉得这好像是小甜水煮了一颗鸡蛋一样，非常的舒服。
1: 嗯，所以呢，平时生活当中如果你要吃得惯的话呢，我估计也会惦记着这一口。而且呢，这醪糟这个东西啊，这个一大玻璃瓶放在家里面冰箱里面，想吃的时候煮一点，非常的方便，而且很好吃。
2: 而且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当中，可能会觉得醪糟是一个特别进补的东西。你比如说，为什么小的时候我们家老人给我用来煮鸡蛋，就觉得说这个能够快速的补充一些营养、一些能量啊，这样能够有利于身体的恢复。包括有个别的地区，相信也听说过，说这个哺乳期的女性啊，一定要给她去吃这个醪糟煮鸡蛋啊，鸡蛋水，这样子呢能够让她快速的这个下奶。还有的人可能会说哈，这个有的时候宿醉之后喝上一碗这个醪糟水也特别的舒服等等的。包括现在有一些这个小甜品店哈、啊，包括一些什么冰粉的搭配呀、啊，也会加上这个醪糟。那么醪糟到底有没有营养，那喝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禁忌，我们固有认知当中认为的一些搭配方法是否正确呢？今天就和大家好好的说一说。
1: 嗯，首先呢，醪糟啊这个东西呢，它制作呢并不复杂，糯米为主要原料，经过了浸泡蒸煮，使其呢淀粉糊化，冷却之后呢拌入酒曲，在适当的温度之下进行糖化的这发酵而成，非常美味，甜甜的，香气很浓郁，具有淡淡的酒香。它的制作的核心就是酒曲当中微生物的作用，它含有的这个霉菌啊，主要是根霉菌和酵母菌。首先呢，根霉菌呢会分泌大量的糖化酶、淀粉酶，将糯米当中的长链难以被人体吸收的分解成葡萄糖、麦芽糖，这就是酒糟当中啊醪糟当中的这个来源了，也是后续酒精发酵的一个基础了。
2: 嗯，那说完了这个啊醪糟到底怎么做了之后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说这个醪糟啊，这么多人都很爱吃，而且觉得很有营养，那么营养到底有哪些，怎么样呢？其实它最直观的哈，就是醪糟能够哈经过这个微生物的发酵作用，糯米的营养价值啊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和优化，这样对我们的身体呢能够带来很多的益处。比如说第一点，就是能够快速的补充能量。这糯米当中的淀粉呢被分解成了葡萄糖、果糖、麦芽糖，包括还有还原糖，而这些单糖和双糖呢不需要再经过复杂的这个消化，就能够直接被人体给消化吸收了。尤其是啊，像有的人可能说，哎呦，我这几天没有什么食欲，吃不下饭啊，那这种情况下用它来快速的补充能量是可以实现的。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营养吸收率，哎，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因为经过了发酵之后，这酒曲当中的蛋白酶呢会把糯米当中的一部分蛋白质分解成小分子的多肽以及氨基酸，这样我们吃进去之后呢更加有利于吸收。同时微生物呢自身也会产生一些这个酶类的蛋白质，那这些酶在一定程度上呢有助于我们身体消化。
1: 嗯，你像这个 B 族维生素啊增加呀，还有促进肠道的健康啊，和富有肌酸啊产生的这乳酸呢、啊、能够呢平衡的醪糟甜味，还能赋予其独特的风味，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都是不错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醪糟虽然看似清甜如水，但是热量可不低哦。目前市面上的醪糟每100克热量在100到130千卡之间，同等重量的蒸米饭是差不多跟它一样的。在享受美味的时候呢，需要警惕醪糟带来的能量负担，因为你想啊，你要做个什么醪糟小汤圆之类的等等的啊，不光醪糟也吃了，汤圆也吃了，这热量都挺高的。你千万别觉得说，嗯，我应该不会胖吧？你要总这么吃也是不成的。
2: 哎，尤其是它这里面经过发酵之后啊，里面的糖是非常好吸收的。如果您此时哎正在准备减肥或者是控糖的话，这个醪糟您最好少吃一点。那么如果说爱吃的人，这醪糟怎么样去选更加的健康，哎，更加的合理呢？我们也给大家支个招。首先您要看这配料表， 看一看配料表当中啊，如果说越简单啊，往往也代表着这越正宗。比如说只有水、糯米和酒曲的啊，这样子呢，相对来讲它没有太多的负担。有一些可能会为了让这个口感更好一些，增加一些果酱类的在里面，比如说桂花啊等等的这些风味儿。那最好不要选择额外添加糖的一些产品，加了果酱，热量也就会更多了。
1: 嗯，糖分不低。另外一个酒精，这个重点来了啊，它是有酒精的。那不要被甜酒酿的名字诱惑了，因为传统自家酿的呢，新鲜醪糟呢，它的酒精度呢，通常在 1.9 到 5.1 啊，这个度数呢，已经接近了，甚至超过了常见的啤酒了，甚至有些达到 6.8 了。这意味着呢，吃一小碗大约200克的醪糟，摄入酒精量相当于喝了半瓶啤酒。所以说你记得啊，只要是喝了这个醪糟的啊，这个里面有酒精成分的，喝完了千万别开车。
2: 嗯，别抱着侥幸的心理哈。而且如果说您在选购的时候，除了要看这配料表啊，可能有很多人也会说，我发现不同的品牌，哎，它这个看起来的质感是不一样的。包括打开之后啊，有的呢可能比较散一些，有的呢可能都抱成了一团儿，有的呢相对来讲颗粒比较分明，哪一种才算是比较好的呢？其实好的醪糟呢，它的米粒确实是非常的清晰，很分明，而且很饱满，呈现出一种玉白色。汤汁呢是比较清亮的，略带一点浑浊感，不会过分的粘稠。那如果说您发现了这个米粒啊，它是破碎的，或者糊化比较严重的，或者是汤汁异常的话，那么品质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当然了，现在醪糟也分为很多种，有的是糯米款的醪糟，有的呢是用这种大米做成的醪糟，还有的呢可能用的是紫米做成的醪糟，它每一样啊做出来的口感和风味也都全都不一样。
1: 嗯，看你喜欢吃哪一种的。就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是那种紫米醪糟，真的很好吃。因为你要吃惯了那个普通的那款的话，你再吃紫米的，你会觉得它有这个米香在里面，更浓郁一些，而且它会有那个紫米的这个颗粒感，它不会说你嚼不烂，但是会有些它不像那个说入口即化那种感觉，但是轻轻的一嚼就糯糯的感觉，我觉得还挺舒服的。而且呢，毕竟是紫米嘛，它有些营养成分在里面，而且它跟这个其他的米做完之后那味道不一样，
2: 有花青素嘛。
1: 嗯，
2: 其实你像本身我们要普通的蒸米饭，你要用糯米啊、大米啊以及这个紫米，它们蒸出来的味道口感全都不一样。同时他们要如果说做成了这个发酵类的这样的醪糟的话，口感自然也都不同。如果说您想要补充花青素，那您可以优先选择这个紫米的。如果说您追求口感，那就是哎千人千面了。当然了，这醪糟也很有营养，而且呢也非常的美味，但是有一些人群确实是不太适合吃。你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提到哈，这糖分它就很高啊，那血糖比较高的人您最好就少吃。另外呢，它里面是含有一定的这样的酒精的，即使我们一般吃醪糟可能是比如说煮个鸡蛋水呀，经过了这高温加热，有的人可能会说，哎，酒精不是挥发出去了吗？但是也有很多没有挥发出去的，那对于酒精禁忌人群您就不要使用了。
1: 嗯，你比如说老人啊、小孩啊、孕妇啊、哺乳期啊，这四类人群呢，即便是煮过的咱也要慎重的食用或者完全避免。因为有一个说法说醪糟下奶，所以他有的时候会给这个妈妈啊，哺乳的妈妈吃一些。但你别忘了，这酒精会通过乳汁进入到婴儿体内的，对神经系统造成的非常大的伤害，所以说哺乳期的妈妈最好不要吃醪糟。
2: 哎，包括像现在其实醪糟可能它已经不仅仅是做成这样的一个甜甜甜的这种的小甜水了，或者说做成一些菜肴了，也有很多的蛋糕啊、烘焙啊也融入了这个醪糟，味道呢也非常的好。如果说您不是禁忌人群的话，可以尝试一下，风味呢还是很独特的。但如果说您对于酒精啊是排斥的，或者说不能够去摄入酒精的话，您就避开这类的食物吧。
1: 嗯，你看啊，大家都知道这东西甜甜的很好吃，对于喜欢吃甜味的朋友来说的话呢，那真的是喜欢它的口感。那说到甜的东西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吃多了容易长胖，那甜点有的时候人们说了，说来个餐后小甜点吧，溜溜缝是不是？那其实这个甜点放在餐后吃，它也是有科学依据的。
2: 哎呦，下次看来我在吃完饭之后哈，想要来个甜点，好像心里面没太有负担了。
1: 嗯
2: 啊，其实从控血糖的来讲啊，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如果说是吃完饭之后再去吃这甜点的话，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不错的。我们可以先吃一些这个蔬菜呀、蛋白质啊，这样呢能够延缓我们的胃部排空。之后呢，你再吃一些这个碳水啊，或者一些甜食啊，这种的食物当中的糖呢，吸收的相对来讲就会比较慢了。 同时呢，你像这个非碳水食物啊，还可以促进我们这胰岛啊、高血糖啊这类的肠促啊胰腺分泌，让我们的胰岛素释放节律呢能够更加的平稳一些。所以说，如果说你想要控制一下餐后血糖的话，但是又忍不住想要吃这个甜点，您最好放在吃饱饭之后少量摄入。
1: 嗯，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吃自助餐，那真的什么样的都有。那有的时候家长会说了，嗯，得先吃肉啊，你怎么先吃上蛋糕了呢？你这几块蛋糕吃完之后你就饱了，那肉怎么吃啊？对吧？那自助餐品种那么多，有的小孩子嘛，一看这么多好吃的，他先来块蛋糕。但其实这会儿你可以知道了哈，这个我们首先第一个，虽然说吃自助，但是我们不建议大家非得把自己吃的这个都到嗓子眼了，走不动道了啊。另外一个就是呢，无论是吃自助也好，还是在家吃东西也好，咱们可以呢这回知道了饭后吃甜点还是有些科学依据的。
2: 嗯，包括你像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吃完饭了之后啊，我们可能会留点肚子啊，说现在吃饭都是七分饱六分饱，不让自己吃太饱。但如果说您平时啊这小零食吃的不是很多的情况下，餐后来上一块这个香蕉啊，烤香蕉啊，烤一些水果呀，或者蒸的炖的这样的水果呀，或者是直接一些水果切块啊，这些作为甜点的话，相对来讲也能够更加的健康和营养一些。当然了，如果说想要吃一些什么小蛋糕啊、小甜品啊之类的呢，您在吃的时候还是最好控制好量，因为即使哎这个含糖量并没有那么高，您吃多了这也容易长肉，也容易升血糖。
1: 还是那句话，管住嘴，迈开腿。关键你知道吧，现在就是好吃的太多了。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会儿呢，你说吃个蛋糕，我真的毫不夸张的说，我小时候那会儿那生日蛋糕，就是包括那种其他蛋糕，我可能只有过生日一年吃一回。
2: 嗯，
1: 是那种粉色盒子的，
2: 上面都是那种粉色的裱花的
1: 啊。对，而且那个系那个绳是那种就是老式那个纯绳子的那种的。然后那时候吃一块之后，哇，特别开心。但现在呀，你说我买个，不说买蛋糕了，买个小甜点，各种的什么，从布朗尼啊到什么脆呀、啊，到什么饼啊，到什么什么什么这糕啊，哎呦，你就是说晚上去遛弯那个功夫啊，人去商场走一圈，你就看到某个蛋糕店，就是而且蛋糕店现在都挨着，他们家挨着他们家，然后这一溜都是卖蛋糕，就跟卖奶茶是一样的。
2: 嗯，
1: 你就看吧，哎，他们怎么都买这个呢？而且重点还有来了。他都摆出那小桌桌有试吃的，哎呦，这试吃这个我觉得他太诱惑了。这吃完之后，嗯，这一小块你但凡觉得好吃不丁事儿，不行，我得买一块回家吃个过瘾。得了，那这个都买了，那个也没见过，尝两块，哎呦，这个也打折，再拼点儿，买着买着这一兜就回去了，吃着吃着这小肚慢慢就胖了。
2: 看出来了，一看你就是经常去试吃，然后最后买回去一大堆的那个人、
1: 哦、
2: 是吧、
1: 嗯、
2: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各种各样的蛋糕类的烘焙啊，这些甜点啊，你逛超市啊或者逛商场的时候都能够发现，往往这样的店铺越开越多，而且呢生意也都是越做越好，其实也能够反映出来大家都非常喜欢吃这些什么面包啊甜点啊，因为比较方便，而且吃了之后呢有非常强烈的这样的满足感。但您别忘了，这些东西之所以美味，热量可真不低。如果说您想要去健康饮食的话，平时啊，如果说您想要吃一点甜点，这主食啊其他的一些营养的东西呢，可能哎就会被剥夺了一部分的空间，这样时间久了之后呢，营养也会缺乏，同时身体也可能会受不了。
1: 对，所以为什么说管住嘴迈开腿呢？就是尤其是你像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出去跑步，跑了一圈之后回来，发现路过蛋糕店啊，不买不买，不吃不吃，结果没控制住自己买了一点，吃了一块之后呢，嗯，就吃一点点，就吃这么一点点，嗯，不超过一分钟，哎呀，反正吃都吃了，还差这一顿吧，来吧，可劲儿吃吧，得嘞，那家伙这可是过瘾了，
2: 敞开了吃，这肉肯定长在身上、
1: 嗯、
2: 不过我觉得如果说有健康意识的人群，他有的时候吃很多东西会在心中默默的算一下，这东西是多少大卡呀，然后我今天运动量啊包括活动量啊是否能够抵消出这一部分的热量，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时间久了其实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也能够有所节制。
1: 不要诱惑我，我不吃我不吃
2: 我要吃，但是我得动起来
1: 以上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我是大郭，
2: 我是杨希，
1: 咱们明儿见，
2: 明天见了。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5: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6: 地铁15号线，
7: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5: 一个声音陪伴您。
8: 空气质量播报，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10: 大家帮助大家。
5: 各位好，我是周一。
10: 各位好，我是唐雪。
5: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决定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情形由原来的6种拓展为9种，其中就包括了支付房租可以提取，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装修自住住房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离休退休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出境定居的，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1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加强出入境的一个人员的管理。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规定共19条，旨在规范出入境的管理，保障出入境人员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要求国务院外交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等及时公开发布国外安全提醒和旅游目的地的安全风险提示，明确出入境人员申请出入境停留居留的事由以及应当是真实合法的，规范出入境中介服务，对从事出境和入境的中介服务机构和人员实行的是备案管理。
5: 下面我们来关注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日起施行。办法明确，微短剧呢是指单集时长少于20分钟，主题主线明确，故事情节连续完整，人物角色突出的剧集。微短剧呢不得载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同时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的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
10: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 规定呢，旨在加强城市建设档案的管理，有效地保护和利用城建档案，提升城建档案信息化水平，充分发挥城建档案在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当中的作用。规定明确，城建档案应依法向社会公开，城建档案机构应积极地开发利用馆藏城建档案，为城市规划、城市更新、历史文化保护利用等提供支撑。
5: 同样在9月1号起施行的还有促进和规范电子单证应用规定，规定就鼓励电子单证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相关国际互认和标准化工作，鼓励货物贸易、物流、金融等领域机构和企业在开展业务时认可使用电子单证，鼓励在电子单证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风险防范等方面开展协作。
10: 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9月30号起施行。办法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秒到账、低利率等这些营销的话术，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营销金融产品。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四地社保经办机构日前共同签署京津冀内蒙古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资金按年全额清算合作备忘录，明确从今年的10月份开始，四地参保人在办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的时候，实现养老保险关系及时转移，资金按年全额清算，有效避免资金的频繁划拨，切实简化了对账清算流程。
10: 京津冀内蒙古四地呢，地理位置也是挨着的，那咱关系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的时候，这个业务量是相当的庞大。在现有的这种资金按月结算的模式之下呢，四地之间需要每年进行数十次的资金对账和划转，经办的这种工作量呢也是非常大的，流程环节也多，包括资金的流转也是非常的频繁。而这一次四地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呢，建立起了按年为周期全额清算的这种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资金清算机制之后呢，其实一方面它可以大幅的去减少资金的划拨，对账结算的这种频次，把分散在每个月的大量划转呢核对工作整合为年度集中的处理，每年呢仅需要进行一次统一的结算，这样的话可以有效的去减轻经办机构和银行结算的通道负担，提升经办的运行效率。那么另一方面呢，新机制通过精简操作节点，减少在途资金，以年度集中对账全额清算的闭环管理模式，也是进一步的筑牢了社会基金安全的防线，切实的守护了咱群众的养老钱。
5: 这一次的京津冀内蒙古四方协同改革是跨区域社保经办合作的有益探索，四地社保经办机构呢会坚持依法依规、协同配合、平稳过渡的原则，做好资金按年清算新模式的平稳落地，确保业务不断档、对账不混乱、服务不降质。
10: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市基本医疗保险门急诊住院报销的一个待遇。那首先跟大家来说一下相关的一些名词解释啊，比如说起付标准啊、报销比例啊、最高支付限额啊等等。其实起付标准呢，它也称为叫做起付线，是指咱参保人员呢在享受医疗费用报销之前，需要您自己先行支付的医保范围内的费用额度。那这个费用额度包含啥呢？含门诊和住院的费用。
5: 是的，还有报销比例啊，这个报销比例呢是指起付线以上到封顶线以下医保基金对于参保人医疗费用的支付比例，还有最高支付限额，这在生活当中呢咱们能常听到的词呢它叫封顶线，对应着就是最高支付限额，它是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参保人员医疗费用的上限，超出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的医疗费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呢不再支付。
10: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市的基本医疗保险门急诊住院报销的待遇。那么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费用报销待遇是 如果是咱职工在医院门急诊，那么这个报销的比例呢是达到了70%，退休人员呢是达到85%，社区卫生机构的报销比例呢均是90%，门诊报销20,000元以上，再发生医疗费用，在职职工的报销是60%，退休人员报销80%，上不封顶。另外呢，本市在职职工住院的报销比例呢是在85%以上，退休人员的住院报销比例呢在90%以上，最高可达99.1%，住院的封顶线是50万元。
5: 哎，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医疗费用报销的待遇。目前城乡居民参保人员的门急诊封顶线是5000元，住院的封顶线是25万元。
3: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6: 这花瓶真好看，
8: 真好看，
11: 哇，真好看！
3: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12: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3: 一次事故。
13: 哎呦，这谁呀？
12: 哎呀，出血了！
3: 一场灾难。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14: 远离城市的。

0: 草地搭帐篷。
1: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0: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1: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0: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1: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哦。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0: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1: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0: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1: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0: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1: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2: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3: 爷爷，我喝完了。
4: 慢点儿，空瓶子给爷爷吧，咱们扔垃圾桶去。
3: 我知道，而且要垃圾分类。孩子，你可真棒啊。
5: 宝贝，吃不完了吗？
6: 饱了。
7: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哦。
3: 嗯。
8: 哎，等等，哎呦，等等等等，
9: 哎呦，您别着急，来，我扶您一把。
8: 哎呦，谢谢谢谢，小伙子，你先来啊。
2: 文明是晨光里的一次分类，是车厢里的一次谦让，也是餐桌上的一次清盘。
10: 举手之劳小事情，文明习惯我先行。
11: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一滴水只有0.05克，一个滴水的龙头每天至少浪费5升水。5升水可以保证两个成年人身体一天的正常运行。这些水资源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全球有26亿人处在高度缺水的地区，中国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14亿人每人每天节约一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您每天都能做的小事。节约用水，贵在日常，重在行动。
1: 帮助让人温暖，
2: 让人温暖，
1: 帮助让爱延续，
2: 让爱延续。
1: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2: 内心
1: 更温暖，
2: 更温暖。
3: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ETC 设备啊。关于 ETC 设备呢，我们俩就正好是两种群体啊。我是没有办过的，而唐雪呢，就是她正在拥有 ETC 设备这项功能。
4: 对，就是感受到了一波福利。你包括去这个高速路，有的路段它打折。
3: 哦，还打折。
4: 比如说我记得北京哪个高速路口来着，就是一趟要10块钱，但是每次打折之后就是9.5块。净省5毛钱。
3: 对，那这样的话它大概就是一个打了9.5折。
4: 这就别问我了，反正我就记得每次能省5毛。我多跑几次的话
3: 有优惠。
4: 对，能省好多钱呢。
3: 对，它是一方面。如果对我来说呢，像我为什么没去办呢？第一觉得麻烦，第二呢觉得好像平时跑高速啊什么的

0: 不是很多，很少很少。然后再其次呢，我会感觉到办 ETC 有个好处，好处就是畅通无阻。
1: 对，你就是不用，它会有，你看高速路包括下高速的时候
0: 排队的都是没有 ETC 的，
1: 对，人工你想想一个人去核对或者您自己去扫码，相对而言我觉得这个路程时间会加长，但是如果有 ETC 专门就嗖嗖嗖一个人就过来，挺快的，
0: 对，很方便啊。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呢有的网友就关于了一个就这个 ETC 的相关内容呢在交通运输部官网留言提问，说到了相关的一些内容，他说的是呢现在高速公路的 ETC 需要安装设备感应，感觉安装呢就很麻烦，耗时耗力的，比如说能不能这样呢，就每一个车牌绑定支付宝微信或者银行卡，直接能走 ETC 通道，你扫个车牌，然后呢对应的绑定了哪个账户，哪个账户呢就扣款直接扣走了，这样的话大家都能享受到这个有 ETC 的功能，还不用增加人工成本，也不用安装这个设备再买个卡插个卡，觉得也挺麻烦挺费劲的，是不是这样的话会更方便一点呢？
1: 我们来看看官方是怎么回复的啊。 ETC 呢首先来介绍一下，它是咱们国内外收费公路提高通行效率的重要技术支撑手段之一。那么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呢是在于去提升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嗖嗖一辆车接着一辆车就过去了，同时呢也是优化咱们公众高速出行的一种体验，同时它也是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ETC 具有鲜明的这种公共服务属性，那么车主呢可以根据咱个人的这个自主自愿的原则啊，你可以选择去办理 ETC 的设备，通过合作的银行线下的网点或者 ETC 的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的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的线下或者是线上的渠道去便捷的申领这个设备。同时呢他为了进一步去提升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便于咱们群众出行，他们也印发了相关部门也印发了关于高速公路手机加就是无卡便捷通行的实施方案，这是在2026到2028年这个年度的积极的去稳妥推广了，就是刚刚咱们说到这个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模式。
0: 其实说到这个无卡通行呢，我觉得还挺吸引我的，就是免去了你在办一个 ETC 的那个时间和物理成本，虽然现在办 ETC 确实很方便啊，咱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个新的方案，它会不会就是把一些优缺点给它补齐了。我们呢是通过手机为载体，主要通过车牌识别技术还原车辆全程行驶轨迹并核算通行费用，咱们可以通过现行的 MTC 也叫人工收费车道的电子支付方式来付款。如果是没有安装 ETC 的小型载客汽车，用这个模式可以省去传统人工车道你得领卡，然后最后到了还得还卡的一个操作流程，
1: 对，
0: 就能实现免取卡免还卡的便捷通行。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呢首次会在 MTC 车道也就人工车道开展，后续呢根据试点情况逐步的拓展到 ETC 的专用车道，并作为当前 ETC MTC 等收费模式的一个有益的补充。2026年底呢向成渝长三角区域的高速公路入口 MTC 车道和全网出口的 MTC 车道可以实现九座及以下小型载客汽车的手机加无卡便捷停车通行全覆盖，这也是一种新的方法，就好像是回应了那个网友的提问啊。
1: 对，这也是针对于不同的需求咱们可以自主的去选择通行的方式。同时呢他们也给出了一个建议，相关部门啊说这个日常高速公路的这种出行频次较高，希望实现出入口全程不停车快速通行的用户的话，可以去办理使用 ETC 并且去享受95折的通行优惠，就是我刚刚说的那高速公路10块钱
0: 省了5毛
1: 9.5块。然后呢日常高速公路出行频次不高的像周一这样的，然后也不方便去安装 ETC 设备的车主的话，咱可以使用原有的就是 MTC 通行模式，就是人工嘛，或者是在试点区域去选择刚刚提及到的这个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服务，这样的话多种选择看您怎么方便。

0: 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1: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2: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0: 等一下，
2: 咋的？
0: 取菜用公筷。
2: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1: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3: 老王，开饭了。
4: 来了，
3: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4: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3: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4: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3: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5: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5: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6: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3、4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7: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8: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9: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8: 好了，
9: 快递外卖
8: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4: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8: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10: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
8: 哦，
10: 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
8: 哦，
4: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8: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11: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 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7: 顺水说交通，
1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情动我心。
3: 让声音传递温暖，
5: 让互助连接你我。
3: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13: 地铁15号线，
9: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5: 一个声音陪伴您。
9: 空气质量播报，
14: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3: 大家帮助大家。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大家帮助大家。
0: 各位好，我是周一。
1: 各位好，我是唐雪。
0: 接下来的话题呢，咱来关注一个比较揪心的事情，和未成年人是有关系的。最近呢，厦门的潘先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他的儿子呢，15岁，和同窗好友把身上纹了一个花臂纹身。然后呢，纹完之后导致呢，他要入学报到的时候呢，学校给他退学了。原因就是因为纹身不符合入学的规定。遇到这么一个事情，大家会想着，哎，这中间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那我们可能第一反应会是家长的失责，也想到了是店家的失管，孩子怎么能去纹身呢？这个店家有没有去尽到一个合理的看管呢？但如果在这个事件当中加一个变量，您又会怎么去考虑这件事情呢？这个变量就是，两个孩子呢，把这个身份证他是没有的啊，不在他们的身上管着，他就把手机当中身份证的照片的出生日期给 P 了 ，P 成了成年人的日期，然后到纹身店里面去出示了这张截图，店家根据截图也没核查他们的身份证原件，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把他们的纹身给纹上了。
1: 那由于这种情况已经纹上去了，而且也是在这个家长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纹上去的，面临的就是没有办法按时报到的一个入学困境。
0: 是的，真的让人听了之后，哎呀，为他们唏嘘，也让人揪心呐。咱们就来看一下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啊。根据潘先生说到的，在今年的7月19号放暑假了嘛，他15岁的儿子和同学结伴外出，悄悄来到当地的一家美容店，每人花了400-500，分别在自己的右臂上纹下了时下流行的青龙和白虎的图案。面积有多大呢？几乎整条手臂都是这个图案。
1: 对，孩子身份证原件呢，一直都是放在家长的手上保管的。那么为了能够瞒着大人去纹身，事先用手机修图软件篡改了自己留存在手机里的身份证照片上的年龄。那么两名少年全程没有出示实体身份证，仅向纹身师展示了经过篡改的手机截图，而美容店的工作人员并未要求核对身份证原件，也未觉察到照片有这种明显的修图痕迹，便直接给两名未成年人进行了大面积的纹身操作。
0: 对的，家长发现之后呢，感觉到哎呀很痛心啊，就是手臂上的图案已经牢牢地附着在皮肤上了，清洗难度非常大。
1: 对，
0: 而且纹身长度，两位孩子啊，一位是有90厘米长，还有120厘米长的，视觉冲击非常高，一个外露式的这个大面积的花臂，所以导致升学受阻。目前呢，两个孩子呢，按照学校的这个仪容仪表，如果规范了之后才能够入学。所以呢，潘先生第一时间呢，想着怎么去消除隐患呢？怎么消除呢？到医院去问了问怎么去洗纹身，但是呢，得知修复成本非常高。根据工作人员介绍呢，洗纹身是按面积来算。
1: 对，这个而且一厘米的价格呢，是在150元。你想想，一个90，一个120，150每厘米，你算一算，
0: 10000多了
1: 啊。另外，由于这两名少年呢，纹身的面积太大了，而且他是没有办法说一次性就能够彻底的洗干净的，他需要分多次间隔去清洗，全程约需要8次。而且是整体的修复费用十分高啊，这简直就是给普通家庭带来了一笔不小的经济压力。
0: 而且其中

0: 关键词需要8次分间隔的清洗，那相当于他们需要跨一个很长的周期。
1: 对，
0: 那其中呢肯定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业啊。
1: 嗯，
0: 除此之外呢，反复的清洗会留下2次伤害，手臂呢大概率会留下永久性的疤痕，对孩子的皮肤健康造成终身影响，伤害是不可逆的。
1: 对，
0: 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些损伤，肯定要找美容店去维权。然后呢，美容店当时就说到了啊，1周之内给解决方案。后来呢，给了2套处理方案，一个呢是一次性赔付8000块钱，这事儿呢算私下了结了，啊，还有一个方案就是家长通过司法途径来把这个纠纷给解决了。
1: 嗯，那但是在家长来看，这第一套方案当中说到了这个赔付金额，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覆盖这个高额的洗身。这个洗纹身的这种修复的费用，也没有办法去弥补孩子升学受阻、身心受损等这一系列的损失。就是说白了，你没有解决核心问题。所以呢，这两名家长均明确拒绝协商方案。那么截止到目前呢，涉事的双方仍然是协商未果。
0: 对的，
1: 嗯，
0: 其实说到孩子纹身呢，并不是说纹身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事情，
1: 嗯，
0: 而是孩子再加上纹身会让我们觉得很不可接受，因为对于孩子来说，他们的未来的路很长啊，包括入学是一个阻碍，
1: 嗯，
0: 还有呢，参军呐、啊，公安民警啊等等一系列的职业也会受到一系列的影响。其实关于这件事情呢，暴露出来一个问题，就是家长对于孩子的这个监管确实是有失监管的，
1: 嗯，
0: 啊，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是不是在平时生活当中没有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导向？
1: 没错，
0: 孩子以什么为美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现在的信息啊非常的发达，上个网、上个手机就能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信息，包括孩子平常的这个社交圈也会对孩子的美商的影响造成很大的冲击。说到这件事情，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小时候因为那时候跟爷爷奶奶在农村生活，
1: 嗯，
0: 根据接触外界信息的唯一途径就是电视，小小的那个大机盒子电视，当时看着我就琢磨一个事儿，说每次剪手指甲剪多长才叫标准呢？
1: 哎，这个问题真的是很好的，就是一个问题
0: 啊，你
1: 我小时候也有过这个问题，因为每次学校要检查嘛，
0: 嗯，
1: 然后就会说啊，你这个不合格，然后怎么怎么着的，
0: 嗯，
1: 所以我每次剪的时候，基本你现在肉眼可见，我的指甲基本上就是一直保持这种状态。
0: 对，
1: 后来就听说，不知道哪位老师，应该是我们劳动课的老师吧，就说过，怎么样这指甲不算长啊，那就是能露出你的这个指肚的肉。
0: 啊，
1: 就是我现在这个状态，
0: 不要比你指肚的肉要长。
1: 对。
0: 你看这就有一个标准，但是我小时候完全不知道，也没了解过这样的信息，
1: 嗯，
0: 所以你知道我的方法是什么？我是看电视剧、影视剧片段当中那些男主角他们的手指甲留多长。
1: 你这观察够细致啊。
0: 我观察过一段时间，到后来实在看不太清楚，因为也没人展示男主角以及男演员他们的手指甲到底有多长。
1: 嗯，
0: 其实通过这一件事情也能反推了出来，在孩子的价值观等一系列的这个美商啊这一方面没有养成之前，他会通过很多方面来探索，但是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成年人的干涉或者成年人的参与和引导，有可能会让他们偏离正轨。
1: 对，其实与此同时呢，我觉得身为家长，我们也应该去以身作则。我之前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啊，形容的是，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你就先成为那样的人。
0: 哎，对，
1: 嗯，
0: 一味的去督促啊，可能对于孩子最终的成长来说，没有那么好的效果。
1: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啊，就是有的家长就会说了啊，一边在打着麻将呢，一边在干嘛的，督促孩子，你赶紧给我写作业去啊，你别在这看，怎么怎么着的。但是有的孩子呢，就是看着回家之后发现，哎，我的爸爸妈妈正在看书呢，他也会不自觉地去选一本他喜欢的书加入到这种氛围当中。所以环境包括我们家长的言行对于孩子日常的表现是非常有影响的。还有那句话咋说来着，你现在养的孩子并不是说养了一个孩子，有的家长可能会抱有的一种状态就是他是他，我是我，我们是分别不同的两个个体啊，如何如何的，但其实更多的是你会不自觉地在养一个小时候的自己。
0: 嗯，
1: 你可能会过多的去想去弥补小时候自己在童年当中的一些缺失，然后把它附加给孩子，但是有没有考虑到这真的是孩子需要的吗？
0: 对的， 你看，这是来自一个妈妈的肺腑之言。其实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人是由环境塑造的，但环境是什么样，需要由这个环境里边的所有成员来共同营造。
1: 没错。
0: 所以对孩子的教育来说呢，肯定不是放任他成长，一定是有范围的去做到监护人应当做到的职责。而且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纹身，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案例当中，两个孩子很自愿呀，啊，还主动的去想着怎么去绕开我爸妈的监管。
1: 也知道哈，这身份证如果未成年，我不能纹。
0: 对，你看，
1: 还会用 P 图技术呢。
0: 这就暴露出了他们俩其实是自愿的。但是自愿在法律上成立吗？其实并不能。我们来看一下《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当中的规定。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不得胁迫、诱导、教唆未成年人纹身。纹身服务提供者，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纹身店的商家，
1: 对，
0: 也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明不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对于难以判明是不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
1: 这个身份证件就很关键了哟。图片真的是可以吗？那通过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案例当中，也是给咱商家提了一个醒儿。
0: 对，
1: 咱不能啊听着他说，哎呀，我那个没带原件，哦，我手机里面有图片，要不然你看一下吧。一定得看原件，这一点是太重要了。另外呢，根据相关的负责人呢也表示了，其实在有的这个有一些规定当中已经说了，禁止给未成年人纹身的情况之下，如果仍有商家去违规给未成年人纹身，那么咱们家长发现之后，其实首先该做的是向相关部门去举报，对商家进行惩处，同时呢也有权要求商家去退还纹身的费用，并根据具体的情况索要经济补偿或清洗纹身费用等等。
0: 对，我们刚才为什么说未成年人即便是自愿也不产生法律效力呢？是因为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不能够判断清楚纹身对他未来会有哪些影响和损害。不管他是不是自愿的啊，以及有多强烈的愿望，没有经过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纹身行为其实是无效的。所以对于经营者来说呢，一定要做好审慎核查的义务，难以判明也得出示，让他出示原件。其实很多孩子呢心智确实是不成熟啊，那包括很多成年人也会在经过了很多年之后觉得，哎呀，当年这个纹身感觉到很后悔，因为对他们来说无疑封了很多条路。
1: 对，这个纹身其实有的时候对于我们将来的职业选择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限制。
0: 是的，
1: 比如说这个
0: 参军的影响。
1: 对，在这个应征公民体检检查标准当中，对于纹身啊还有斑痕，比如说我之前纹了，我现在像我们刚刚说的案例当中我洗去了，但是它会有一个不可逆的一些斑痕啊。这个其实对于纹身斑痕都有着十分明确的规定，其中第10条就指出了，面颈部长径超过3厘米或者是影响功能的斑痕不合格。第11条当中规定，面颈部纹身或者是着军队制式体能训练服及其他裸露部位长径超过3厘米的纹身，其他部位长径超过10厘米的纹身，男性纹眉、纹眼线啊，这些都是不合格的。
0: 对的，这是影响到参军，包括公安民警的也是不得纹身的。还有一些像检察院呀、法院招录的一些岗位，一般来说也是不容许有纹身的。那我们刚才其实给大家分享到那个案例呢，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介入到调查的过程当中，折射出来的不仅是这家店的疏忽，也是整个行业可能对于未成年人保护这条红线的漠视。对孩子来说，那他们长大之后再回看当年这个经历，肯定是一堂昂贵的成长课。
1: 对，代价是皮肉之苦和前途的一个渺茫了。那对于商家而言，其实不是一堂需要用金钱或者是处罚才能买来的教训。法律白纸黑字，未成年人的签字画押不能够成为免责的挡箭牌。那么咱们经营者也负有审慎核查的法定义务。
0: 我们大家帮助大家呢，也是呼吁啊，通过这件事情呼吁所有的纹身从业者一定要敲响警钟，不要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这是底线也是良知。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 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3: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3: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3: 耶！
5: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6: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7: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6: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
8: 咋的？
6: 取菜用公筷。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7: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9: 老王，开饭了。
10: 来了来了。
9: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10: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9: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10: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9: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5: 增加一双公筷，
11: 增加一份安全，
5: 共享一只公勺，
11: 共享一份健康，
5: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2: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6: 好，知道了。
12: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6: 好好，我知道了。
12: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6: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12: 可是，
6: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13: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6: 哎，接。
1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6: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14: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15: 饭菜都要凉了，
6: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15: 你到哪儿了？
6: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1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6: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6: 您好，请带
6: 好
16: 随身物品。
6: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14: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17: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15: 老公，你到哪儿了？
18: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14: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二十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19: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7: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20: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9: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7: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0: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9: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20: 这么可怕。
19: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7: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0: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9: 真棒。
8: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6: 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培育公众安全意识。税区应急管理局、税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安全播报。
21: 每周安全播报，我们一起来关注开学必补的安全课。新学期开始后，孩子们大多时间都在学校度过，集体生活增多，不确定因素也随之增加。孩子们回归校园、教室、宿舍、实验室、食堂，这些熟悉的地方，其实都藏着不少消防安全隐患。校园内人员密度大，可燃易燃物多，火灾隐患突出，一旦失火非常危险，给孩子们打好预防针非常有必要。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教室里的规矩，不带火种入校，打火机、火柴、鞭炮等易燃易爆品可不能带进校园，保持通道畅通，不在教室门口追逐打闹，保证教室门口和走廊的畅通。人走断电，教室无人时，电器照明开关保持关闭，发现设备异常及时报告老师。宿舍里的红线，严禁使用明火，宿舍内不抽烟，不焚烧杂物，禁用大功率电器，热得快、取暖器等大功率电器是宿舍杀手，绝不能使用。不撕拉乱接电线，离开宿舍务必切断所有电源，包括充电器、电脑等。实验室与食堂的重点，严守操作规范，进实验室一定要在老师指导下使用设备，认真检查电源、管线等。食堂防火，学校要常查水电器，后厨人员要掌握灭火技能，消防器材要配齐。万一发生火灾，教会孩子这几招能保命。第一时间逃生，不贪恋财物，发生火灾时首要任务就是迅速逃生，绝对不要为书包、书本等财物重返火场。小火快跑，浓烟关门，这是关键口诀。如果火势不大，烟雾较小，要果断逃生。如果门外浓烟滚滚，千万别盲目冲出去，要立即退回室内，用湿毛巾等堵住门缝，防止毒烟窜入，等待救援。听从指挥，有序撤离。在学校要听从老师指挥，弯腰低姿，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疏散路线有序撤离，不推挤，不坐电梯。正确报火警，教会孩子拨打119时要讲清详细地址、起火部位、着火物质、火势大小、有无人员被困，并留下联系方式。幸福生活，安全先行，顺义区应急管理局为您的安全保驾护航。
6: 今天天气真不错哎，咱俩去哪转转？
2: 去公园逛逛吧。
6: 公园？行啊，那你在门口等着，我去开车。
2: 哎，
6: 怎么了？
2: 别开车了吧，骑车去吧。
6: 哎呦，骑车多累呀。
2: 现在不都倡导135绿色出行吗？
6: 135是什么意思？
2: 1公里以内步行，3公里以内骑行，5公里以内啊坐公交。
6: 哎，这理念真不错哎，还好记，135。
2: 那咱们骑车去。
6: 行，能不开咱就不开了，骑车还能活动活动，锻炼身体呢。
2: 是啊，健康又环保，一举两得呢。
6: 走吧。
5: 绿色健康出行，低碳环保生活。

0: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 于洋，开车送我上班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2: 好，
1: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
2: 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儿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1: 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2: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3: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2: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4: 谢谢，谢谢。
2: 不客气。
1: 哎，你看到了吗？刚走那位路人给你比了一个赞。宇阳，可以呀、啊，我也给你一个大拇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2: 这个赞呀，我还真受之无愧。你看，咱要是路人行经斑马线，也希望别的司机礼让咱们，不是换位思考吗？最主要的是我在平稳安全的前提下把你送到单位了，你没迟到。
1: 哇，向你学习，平稳安全驾驶，礼让行人。
2: 赶紧下车吧，注意后方来车啊。
1: 好嘞，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0: 文明只需1分钟，礼让斑马线刚刚好。
5: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6: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7: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5: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6: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7: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5: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8: 这么可怕。
5: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6: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7: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5: 真棒。
9: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0: 帮助让人温暖，
11: 让人温暖；
10: 帮助让爱延续，
11: 让爱延续。
10: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
11: 内心
10: 更温暖，
11: 更温暖。
12: 节目最后，今天给您分享的是：不必刻意融入热闹的人群，独处从来不是孤僻，而是自我救赎的方式。
13: 我们可以在安静的时光当中去梳理我们的心绪，放过纠结的自己，守住内心当中的温柔，慢慢的治愈所有的疲惫。
12: 人生路遥送给各位，我是周一，
13: 我是唐雪，
12: 咱们明天见吧。
13: 明天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来自顺义警方微信号的消息，市公安局顺义分局警丁警营联动机制运行，针对前期存在的柜台曲线成案问题，及时约谈相关银行，并下发关于警营联动机制落实不力情况的通报8次。同时，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分别于8月3日、9月2日会同区发改委、各银行、各派出所就警营联动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强调。目前，警营联动机制运行顺畅，工商银行、邮储银行、招商银行近期成功拦截诈骗案件4起，避免群众损失40万元。8月19日，事主裘某，男，87岁，到工商银行北京顺义宏城支行申请办理35万元大额存单提前支取业务。银行工作人员见其神色慌张，便向其询问取现用途。老人声称是儿子酒后驾车撞人，急需现金赔偿。银行工作人员对此情况高度敏感警惕，随即启动警营联动机制，并联系老人家属核实确认。后经民警及银行工作人员共同核查劝阻，确认老人遭遇冒充熟人诈骗。经各方共同工作，成功避免事主经济损失35万元。9月3日，事主邓某，男，83岁，到邮储银行顺义区站前街支行申请办理银行卡，声称之后会有政法部门将一笔100万元的现金支票汇入卡内。银行工作人员立即察觉异常，随即启动警营联动机制。经民警核查，该案件属于典型的电诈

0: 工具人洗钱骗局，不法分子以发放国家扶贫款为借口，诱导受害人办理借记卡并变相参与洗钱活动，不仅会造成事主财产损失，还会触犯法律法规。后在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的耐心劝导及普法讲解下，老人最终醒悟。目前邮储银行已安排专人持续关注该客户银行账户动态。8月23日，事主刘某，女，63岁，到招商银行北京顺义支行现金汇款9900元，自述用途为解冻爱人境外账户。银行工作人员核查汇款信息时发现，收款人信息与事主所述不一致。察觉可疑情况后，银行工作人员迅速通报胜利派出所，后经民警处警核查，确认事主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成功阻止其继续操作汇款。8月26日，事主程某，男，25岁，到招商银行北京天竺支行柜台取现400元，银行工作人员细致开展反诈提示。期间，事主在听到近期邮寄黄金现金类诈骗高发的反诈提示后，立即警醒并意识被骗，后在银行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放弃了现金支取操作，并前往属地派出所报案。下一步，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将持续加强与相关单位的沟通对接，高质高效推动警营联动工作，确保每笔涉诈资金在我区取不出转不走，全力守护我区人民群众的钱袋子。记者王谦报道。今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期间，区国动办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开展国防动员教育进校园进社区活动，通过集中授课加技能培训的方式，将国防人防知识和应急避险技能送到百姓身边。区国动办先后走进东风小学、牛栏山第一中学板桥学校和光明小学，面向学生和教职工开展国防动员教育。在光明小学，宣传员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开展分层教学，把国防知识讲成学生们听得懂、记得住的内容。防空警报响起意味着什么？空袭来临时应该去哪里？怎样保护自己？从辨识警报到认识避险场所，学生们在贴近生活的讲解中逐步掌握国防、人防常识。听懂了，还要动手试一试。在技能练习环节，学生们跟着老师学习绷带包扎和救生绳结绳，一边练动作一边记要领。随后师生一同参加疏散演练，按照指引有序撤离。活动还组织教职工走进国防动员宣教体验馆，通过参观体验加深对国防动员和人民防空知识的理解。校园宣教有序开展同时，国防动员教育也陆续走进各社区。在万科城市花园社区，居民、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一同聆听国防知识宣讲，现场鸣放防空警报，让大家直观辨别不同警报的鸣响方式。随后众人一同模拟空袭来临时的避险情景，练习抱头、下蹲等防护动作，并沿社区疏散路线进入人防工程。从听到警报到进入避险场所，这场贴近社区生活的演练让居民对遇到情况往哪里走、怎么保护自己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区国防动员办公室二级调研员聂志涛说，进社区进校园是我们国动宣教七进入最有力的两个抓手，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不断强化巩固这两个抓手，我们将继续秉持国动为民的宗旨，融合多方力量，创新方法手段，增强国防动员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进一步推动国动理念、国防观念融入千家万户，融入百姓生活。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杨晓彤报道。初秋傍晚，走进位于高陵镇的唐字头影视基地，蒸汽火车头静静地停在铁轨旁，民国洋楼的拱门廊柱在夕阳下拉出长长的影子。和以往不同，这里不再只是拍戏的片场，还响起了乐队演出的旋律，飘出了烧烤和精酿啤酒的香气。现场音乐、特色美食、烧烤晚餐、精酿啤酒体验，一场经典咏流行共创歌友会活动正在基地的房车营地举行。市民可以在复古的片场里一边听歌一边撸串，身边是绿皮车厢和老式汽车， 晚风携着美食香气与悠扬歌声，复古场景与人间烟火撞个满怀。七月以来，这里已举办多场户外表演，专业乐队演出、DJ 驻唱等潮流演艺活动轮番登场，配套烧烤、精酿啤酒等夜间餐饮，吸引众多市民前来休闲消费。这个曾经拍摄过《少帅》《龙门飞甲》《智取威虎山》等上百部影视作品的老基地，正在经历一场转型。基地系统规划了老火车站、民国风洋楼等多个影视场景的功能重塑与风貌提升，设置了房车营地、文化市集等，正从单一的影视拍摄地蜕变为集音乐、市集、美食、社交于一体的综合型文旅消费新场所。这种变化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体验。来自巴基斯坦的纳泽来中国快十年了，在朋友圈看到活动后，专程带着朋友赶来。纳泽说，我看见这个地方很特别，可以一边吃烧烤一边听音乐，特别惬意，没想到影视基地还能办这种活动。市民唐良良是在短视频平台上发现了这里，他说，平时大家工作都挺忙的，来到这么开阔的地方，觉得很放松很自由，看到火车、汽车这些老道具，觉得特别新鲜，拍照也特别好看。基地内还藏着一家怀旧风咖啡馆 Neighbors Coffee 1912内波咖啡，推开大门，咖啡香气扑面而来，独栋洋房、老爷车、落地钟、留声机、手冲咖啡，让人仿佛穿越时空。其中的老爷车曾在多部影视剧中亮相。转型的步子不止于此，基地还引进了 eFamily 综合训练馆、未来网球俱乐部等专业体育项目，着力打造集运动休闲社交于一体的一站式体育消费场景，有效带动了鱼庄组团及周边餐饮零售门店消费增长。从拍戏的片场到听歌撸串喝咖啡的休闲地，唐字头影视基地正在高质量转型。您不妨去一趟，在老火车旁边看一场演出，在民国洋楼前喝一杯手冲咖啡，感受一下老片场里的新潮流。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室内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锂电池极易引发安全事故。电动车起火的危害主要表现为火场高温和毒烟。消防部门针对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做过实验，实验数据显示，电动车起火30秒，毒烟可覆盖整个房间和楼道，产生的大量有毒浓烟极易引发伤亡事故。那么电动车为什么容易起火？过度充电。一般情况，电动车充8小时左右的电就能满足用户的需求，过长时间的充电会让电池发热膨胀，甚至导致电池爆炸、线路老化。电动车使用过久，车里的连接线路容易老化松动，导致漏电、接触不良或短路。如果车辆电线发生故障，产生的高温容易引燃车辆的安座及装饰性塑料件等。充电器使用不当，很多家庭不止一辆电动车，不同品牌的电动车混用充电设备，也会给电池带来损伤。充电器是损耗品，寿命较短，需要及时更换，更换时要注意与蓄电池型号相匹配。为什么易造成人员伤亡？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都发生在夜间充电时间，很多车主为了省事儿，经常会在睡前将电动车放在楼道或者客厅整夜充电，凌晨至黎明这段时间往往是人们睡熟的时候，一旦发生火灾很难及时发现，甚至来不及逃离。据不完全统计，电动车火灾致人伤亡的案例中，90%发生在门厅、过道以及楼梯间等场所，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发生在夜间充电的过程中。这些事故敲响警钟，电动车火灾已然成了火灾重灾区。电动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使有毒气体覆盖整个房间，造成严重后果。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一、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二、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 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

0: 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厘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突遇火灾，面对浓烟和烈火，首先要保持镇静，判断危险地点和安全地点，选择合适的逃生路线，迅速撤离。简易防护，将浸湿的棉被或棉大衣、毛毯盖在身上，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尽量将身体贴近地面或弯腰前进，以防烟雾中毒。逃离火灾现场时，要沿着标示有安全出口的通道逃生。高楼逃生时要使用楼梯，切忌使用电梯逃生。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通畅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高楼着火可利用缓降器逃生，或利用绳索，或将床单、被套、窗帘等连成绳索固定一端，顺绳而下，切忌跳楼逃生。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可通过大声呼救、挥动布条、敲击金属物品、投掷软物品等方式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夜间可用手电筒、应急灯等能发光的物品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学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5: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5: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

0: 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4: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2: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 世界上唯一一台以矩形望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7: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3: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8: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0: 9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9: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10: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官员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2: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饶钢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13: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14: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 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15: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明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16: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17: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8: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19: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1: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20: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21: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20: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21: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20: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21: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22: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23: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22: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 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泉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23: 现在整个蓝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22: 武正泉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0: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15: 这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斤到2000斤了。
0: 那就我。
22: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泉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23: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22: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4: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22: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泉很是欣慰。
23: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22: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泉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23: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1: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6: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24: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5: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5: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1: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 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2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2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1: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季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8: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3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2: 其他国际消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2: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2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1: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2: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1: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9: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10: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11: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12: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3: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6: 几海坚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 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

30分，顺义新闻。11点45分，广宣时段。12点，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点30分，只听好歌，不听话。14点，传奇，重播。14点30分，广播小说，重播。15点，读书品人生，重播。15点30分，向上好少年，重播。16点，健康新生活。17点，大家帮助大家。18点，顺义新闻。18点15分，广宣时段。18点30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点，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可应用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7: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3: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8: 我们将基于4个面向，牢牢把握新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9: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

0: 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1: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0: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2: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0: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3: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
4: 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0: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田，形成绿色循环。
5: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0: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0000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3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8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石榴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100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6: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万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户均收入超10万元。
7: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万人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9: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10: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11: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12: 国 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13: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四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五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12: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14: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5: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16: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17: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7: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8: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19: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20: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18: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21: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18: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22: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今天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18: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3: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17: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24: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 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24: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柴油前期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0000架，算力规模超20000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柴油前期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2: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24: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3: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24: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5: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剥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25: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花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5: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25: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26: 行，
25: 不要着急。
26: 行，等到收了，再来收
25: 啊。我预计这一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26: 啊，应该差不多。
25: 行，等到收获了。
5: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25: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5: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26: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5: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26: 一样产量当家给托管费也合适，省你咱省事了嘛，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5: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25: 花盆上的种子都给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27: 已经到位了。
25: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27: 好。
5: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1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17: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

0: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0,000人次大关。
1: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1: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1艘游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0: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0: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0: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10,000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2: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工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3: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4: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能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5: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场地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6: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

0: 上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1: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2: 我叫塔里蓬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米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之前呢，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6: 壮美空旷，
5: 九稳
6: 中和之道，
5: 九
6: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
5: 设
6: 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国庆假期，北京入境一日游订单量上涨4倍，服务升级，托底深度体验。
0: 国庆假期第五天，市属公园接待游客67万人次，各大展览热度攀升。
1: 电话订票手写大字体票根，影院上线暖心示老服务。
0: WTT 大满贯火热进行，首钢园日均游客超8万人。北京警方设16类安保岗，保障赛事顺利进行。
1: 今明两天本市迎返京高峰，交通部门多举措保障出行。
0: 大兴机场在全国率先推出网约车扫码签到功能，破解上客区拥堵难题。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国庆假期还没有结束，北京入境游一日游订单量已经上涨4倍，更多境外游客想要体验像本地人一样生活。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预测，10月1号到7号，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将达到51.1万人次，客流呈稳步攀升高位运行态势。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入境游保持双位数增长。一家在线旅游平台上，入境团队游和美食体验类产品订单分别同比增长近10倍。曾经故宫、长城、天坛的标准线路正在被 City Walk、 胡同骑行、非遗手作、中医康养、科技工业游和赛事演绎拆解重组。支付方式上，北京已经形成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涉外支付体系，覆盖8类场景1.8万家重点商户，主要外卡受理覆盖率达98%，并推出可以拍卡过闸的北京 Pass。 今年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把核心理念定为像中国人一样生活，天坛陈列、后海胡同、新源里菜市场、永宁古镇大集与故宫、长城并列上榜，菜市场第一次被官方认证为景点，像本地人一样生活正在从一句口号变成可下单的产品。
1: 1949年2月10日，北平和平解放还不到2周，王府井大街上一家新华书店悄然挂出了招牌。那一天距离开国大典还有不到8个月，这家店后来被人们称作共和国第一店。请听由新闻广播记者刘旭采制的《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特别报道第5集，王府井书店一盏书灯77载。
2: 1949年2月10号成立的王府井书店，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家国有综合性图书门市店。1950年，书店从原来简易的门市部迁入一栋4层楼房，以品种最多、储量最丰富，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书店，吸引着全北京乃至全国的读者。
3: 当时来讲，就是王府井书店是北京最早的、最大的，而且是书最全的书店。那会儿小人书几分钱，买一本书的话，就是比较大的，可能就是几毛钱。
2: 深秋的王府井书店，刚退休2年的李志华依旧站在他最喜欢的历史传记书架前翻着书。他是这儿的老读者了，还是个半大孩子的时候，他就跟着大人往王府井跑。
3: 我记得小时候来的还都是这种柜台，看本书还得让人家给拿呢。
2: 1970年，王府井书店第二次扩建，图书大楼正式营业。随后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科学和文化的春天，被压抑了10年的读书热情一下子喷发出来。老职工艾康明说，在70、80年代，书店一开门，读者排大队，成了王府井大街一景。
4: 当时状况是什么呀？是供不应求，来了书当天就卖完了。到了80年代初的时候，陆续的就开始发生了大的变化，英语这一块，文学书、武侠书开始有，名著开始恢复。到了84年以后，基本上就是图书市场的全面井喷了。就
2: 在1994年，书店再次迎来改造。6年之后，崭新的王府井书店开门迎客。 地上六层，地下两层，营业面积又扩大了三倍，变得不仅是营业面积，还有管理方式。先进的计算机网络被引入管理当中。老职工于红说，
5: 成立了北京市新华书店王府井连锁店，以王府井书店为龙头。我们第一次爬完村，几个小时就出报表，那经理说怎么能这么快就能出报表呢？这个邓小平同志说嘛，科技就是生产力。什么叫科技就是生产力？这个就在你这个企业上真是充分体现出来了。
2: 进入新世纪后，电商的兴起，电子阅读普及，让实体书店开始寻求新的转变。如今王府井书店里开设了东城区图书馆的借书空间，读者来书店除了买书，还可以自习，就近借还书。家住崇文门的赵婉君就是在小红书上搜到这条攻略，抱着孩子来借书的。
6: 我借了十本书，有孩子的一些绘本，然后自己选了一个国家宝藏，还有一个梵高的一个手稿。
7: 老师都是百家讲坛的主讲嘉宾，
2: 和赵婉君一样被社交平台种草来的，还有专程来听大宋历史讲座的85岁读者赵书玲。在书店四楼的阅览区，每个周末各种阅读活动从早排到晚，80到100人的场子，上座率可以达到80%以上。赵书玲也是这里的常客。
8: 我现在已经85岁了，但是我觉得人老了就不能够不接触社会。
2: 77年，金街上的店铺换了一茬又一茬，而王府井书店却一直在路口伫立着。柜台撤了，书架打开了，算盘变成了电脑，后来连书店里都能借书了。北京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徐威说，这家共和国第一店正在经历一场新的转身。
9: 我们正加速从单纯售卖图书的场所向文化资源深度开发者转型。下一步，王府井书店将继续用好集团的平台优势，统筹做好文化空间运营、主题策展以及阅读文化各项工作，加速从单纯卖图书的门店转型成为集阅读、展览、文创、文化沙龙于一体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0: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国庆假期第五天，市属公园接待游客67万人次，游园平稳有序，其中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游客量位列前三。假期过半，景山公园、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等市属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的展览热度持续攀升，古建活化利用空间成为市民游客深度感受人文底蕴的热门去处。中国园林博物馆四大主题展览为游客打造了兼具知识性、互动性与沉浸感的园林文化体验，其中到公园去三 Park Walk 以生态疗愈为核心，观众在展厅内可以细闻草木芬芳，伴随旋律舒展身心，欣赏市属公园的100余件经典文创。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中，游客赏石观景，学习盆景赏石的发展脉络，数字互动、 AR 眼镜、盆景手工等多元活动，让观众走入古人的诗意空间，沉浸式学习造景养护知识。
1: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北海公园琉璃阁介绍牌的二维码扫完后跳转到陌生的公众号。视频画面显示，游客用手机扫描琉璃阁介绍牌右下方的二维码后，跳转到一个名为千味央厨食品的公众号，二维码的正下方标注着关注北海公园。对此，北海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表示，这个二维码原本应链接到北海公园官方网站，工作人员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跳转错误可能是因为串码。目前已经对二维码进行了调整和更新，现在已经恢复正常。对于二维码是否被人为替换或者有污损的问题，工作人员说，他们每天都有工作人员进行巡检，应该不存在这种情况。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国庆假期多部精彩影片上映，引发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观影热潮。随着越来越多银发题材电影上映，更多中老年观众回流影院，也让影院相应开始调整服务。多家影院为此开设了早场、银发专场等适老化场次，为老年观众打造友好贴心的观影环境。比如在北京，有着89年历史的首都电影院推出了凭老年证观影享半价的福利，在重点档期开设上午10点前的早场特惠场次。 此外，针对老年观众，影院还推出了多项暖心服务，比如在门店开通助老服务热线，一通电话就能完成订票，专门手写放大字体的票根，提供温开水，观影全程提供影厅引导入座服务等，让不少中老年观众心里暖暖的。随着银发题材影片持续推出，老年专场常态化运营，适老服务逐步完善，影院日间闲置时段逐渐盘活，不仅撬动银发经济，也激发银发电影市场活力。
1: 新闻广播消息，2026 WTT 中国大满贯正在首钢园举行，62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赛事恰逢国庆假期，叠加永定河运动嘉年华等活动，首钢园日均接待游客超过8万人。石景山公安分局成立指挥部，投入警力设置16类安保岗位，分时段分区域落实管控，保障赛事及配套活动进行。警方重点对八极场二号馆以及大满贯公园开展安全检查，主要排查消防设施运行、场地安全、应急保障等环节，并在运动员驻地及训练区周边部署警力看护、疏导、动态巡逻，防范人员聚集和喧哗滋扰。交管部门在赛场周边重点道路设置了13处交通疏导岗，协调首钢园16个停车场、6000多个车位向公众开放，动态监测客流，并设置接驳流线。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国庆假期，顺义区文旅局围绕咖啡、绿道、骑行、采摘四大休闲业态，全新推出4张主题文旅地图，以可视化方式整合全区优质休闲资源，打造一站式国庆微度假出行指南，满足市民短途出游、生态休闲、亲子游玩、品质打卡等多元需求。4张主题地图业态互补，场景联动，可以自由组合搭配，方便市民定制骑行。

0: 行加咖啡、绿道徒步加田园采摘加特色美食等个性化国庆游玩路线，全方位解锁金秋顺义休闲新玩法。
1: 新闻广播消息，清明两天北京将会迎来返京高峰，预计主要京津通道关键点段的车流集中，下午一点到六点左右达到峰值，部分进京检查站可能出现车流集中排队缓行的情况。经综合研判， S11 京城高速密云服务区， S3501 大兴机场高速礼贤服务区， S3701 京豫高速西湖林服务区， S3801京礼高速上甸服务区， G6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明天容易出现高度饱和状态，充电桩可能出现短时排队等候现象。市域内30处高速公路服务区将优化停车、加油、充电、如厕等服务，为自驾出行提供便利。全市8站2场也将同步迎来返京客流高峰，其中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夜间接驳压力较为突出。市交通部门提醒市民及时关注交通出行提示和路况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方式和路线，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离站离场。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为迎接返程高峰，昨天起途经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北京朝阳站等车站的多条地铁线路开启延时运营。地铁2号线、3号线、4号线、大兴机场线等8条地铁线路将在返京高峰期乘环组网延时运营，末班车最晚延长到次日凌晨2点，覆盖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朝阳站、丰台站及大兴国际机场。地面公交发挥夜间接驳兜底作用，加强途经8大火车站的97条线路的运营组织，加密夜间公交发车频次，安排应急摆渡车。出租车方面，组织出租企业和网约车企业成立重点场站保点车队，强化出租车圈车调度和网约车平台向重点场站倾斜派单等手段。机场巴士方面，提前筹措保障运力，储备外协车辆作为补充，及时调用，做好机场兜底运输保障。
1: 即将返京的朋友注意了，大兴机场的网约车乘车点现在已经由原来的 P1 停车楼的夹层调整到了原 P2 停车楼。最近呢，这里还上线了国内场站首创的扫码签到功能，有效压缩旅客等候时长，破解上客区拥堵难题，车辆的通行效率提升了1倍。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10点多，记者一路沿着醒目的标识走进大兴机场升级后的网约车区。目前这里已经实现了上客区与续车区的物理隔离，几乎所有抵达候车区的旅客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现场扫码签到。旅客李先生刚签完到，在楼下续车区内等候的接单司机即刻就打来了电话。
3: 就在这个上车点啊，他扫码了，扫码了，他已经通知您了，简直。哎，一会儿见，好，拜拜。
2: 它现在显示几分钟就上来？
3: 2分钟，633米。
2: 大兴机场公共区管理部业务经理黄亮告诉记者，目前每天从大兴机场到市区方向的网约车订单在10000单左右，晚上11点到次日凌晨1点的客流高峰期，小时车流量达到1200辆车次以上。这次上线的扫码签到功能，主要也是为了解决过去人车错配、滞留、拥堵的问题。
4: 过去很多旅客下了飞机就下单，人还没有到，但是他的车已经到了上客点，那么这个时候车辆停留等待，就会加剧我们上客区的拥堵。那现在司机只有接到了旅客签到的信息之后，他的车才能通过我们上行坡道的闸机，才能从驱车区上到我们的2层，这个距离是很短的，所以基本上实现了人到车到，上车离开。
2: 这次升级后，大兴机场网约车区的上客点位由原先的10个增加至35个，续车区可同时容纳1200辆网约车等候，网约车进出通道也从原先单进单出的出入口模式升级为双进双出的双通道通行体系。目前这里的网约车、私家车实现了分楼独立运行，
4: 平台在分配上车点的时候会给它一个指定的区域，我们是既有现场的一些标识，同时呢也通过平台和双方的信息推送上做了一些优化，能让旅客和司机更清楚地知道该到哪个上课点去上课接人。
2: 告别长时间的等待，旅客的候车环境也同步迎来提档升级。现在的候车区配备有空调系统、舒适的便民座椅，还有一块智能信息导视大屏，旅客抬眼就能看到车辆动态。正在候车的王先生说，
5: 按照他指示就过来了，现在我感觉不错，又整洁又方便。
0: 据北京日报消息，坐落于喇叭沟门满族乡茂山村的古树生境花园近日正式建成并面向公众开放。这座以400年古油松为核心，融汇星空生态和满乡风情的生态文旅空间，正成为北京北部的新晋特色文旅打卡地。项目负责人介绍，在古树生境花园的建设基础上，还同步实施了花园村庄、星空驿站、观星登山道、汤河支流茂山沟河道综合治理等工程，目前各节点工程都已经基本竣工。星空驿站内部的养星台、知味坊、森林会客厅、茂山美术馆等功能空间及相关配套设施仍在优化完善中。后续喇叭沟门满族乡将立足北京北极乡地理标识，持续推出春季踏青民俗、夏季康养露营、秋季林果采摘、冬季冰雪年俗的四季主题活动。
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西山名刹千年大学大觉寺历史文化展近日在大觉寺开展，展览依托藏经楼旧址创新库展结合模式，将半数馆藏清代木刻经版移出库房公开展示，现场同步呈现经版文物本体和刻本文字。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晚上，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突破9亿，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名。
1: 丰台区近日正式发布河西第二水厂1期工程征收土地补偿安置公告及相关细节。丰台河西总面积占全区面积40%以上，是区域发展重点板块，但过去供水是发展短板，未来河西第二水厂建成投用之后，将和河西第三水厂协同发力补齐王左、云冈、北宫片区的供水短板。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1级优。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7.7摄氏度。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
7: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8: 11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树，今天播出新官理旧账，断头路攻坚。
9: 哎呀，我总算打通了，等了这么多年了，现在南向北也通上多了。原来我骑车子路过那地儿，我害怕。
10: 新闻广播新闻热线11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树。
8: 城市向前跑，总会留下些历史旧账，旧账不会自动清零，总要有人主动来理。东城与朝阳两区交界的广和里中路，老百姓更熟悉的名字叫北四巷，就是这样一笔堵了20多年的民生旧账。周边高楼拔地而起，南北两侧大路相继贯通，偏偏这200多米卡成了长梗阻，最窄处仅4.5米，两处直角硬弯，路面坑洼，人车混行，是数万居民天天绕不开的出行堵点。近年来，全市启动断头路集中攻坚，市区两级协同破局，用机智啃硬骨头，以担当理旧账。 新闻热线十一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述》今天播出《新官理旧账，断头路攻坚》。新闻广播记者高霞采制。
11: 站在广和里中街南段向北望去，崭新的沥青路面双向延伸，两侧人行道平整规

0: 整的，又窄又乱，人又多，就会觉得很多路宽了，这个机动车非机动车分开了，各走各路，各行其道，就会觉得很舒服。
1: 可就在今年年初，这里还是完全另一番景象。作为连接广渠门外与晋松片区的关键通道，北四巷南段这200多米整整堵了20年，周边从城中村变成了高楼林立，南边的广河路、广河东街早已拓宽成双向四车道，可偏偏到了这一段，路骤然收窄，最窄处只有4.5米，两处90度的直角弯硬卡着脖子，路面坑洼破损，人车混行，挤成一团。周边居民王先生直言，
2: 相当于动那心脏搭桥手术一样，把它处理一下，否则的话，这个地方就是整个所有的交通工程都建好了，都无用功，微循环打得再好，到了这儿全完蛋。而且它这段很关键，往北的广渠门，往南的晋松，全靠这个地方。
1: 这条路为什么一堵就是20多年？说起来是本典型的历史旧账。它横跨东城、朝阳两区，东侧是和平村住房项目的待征道路用地，用地单位多年没有移交，再加上地铁17号线广渠门外站施工围挡长期圈占，规划35米宽的城市主干路硬生生被挤成了羊肠小道，跨区、跨部门、跨项目，多重因素叠加，让这200米成了谁都难碰的硬骨头。
3: 这是老居民区，居民众多，3个街道：晋松、双井加东花市，左边就是二环，右边是东三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路。就是因为这条路，就鸡犬之声，听见声都见不着人。
1: 2024年，全市启动断头路集中攻坚，这本沉了多年的老账被正式摆上了攻坚台账。东城区城管委主动牵头，一边推动待征道路用地移交，一边同步进场施工，不等不靠，交叉推进。东城区城管委市政设施科科长张庆山介绍，短短200多米，每一步都要抠细节。
4: 速度工程北起广渠门外南街，南至广河东里中街，全长呢约242米，财弯曲直断面拓宽两个措施，消除了影响通行的四处折叠拐弯，平静的梗阻的宽度从之前最窄处近4米左右拓宽至13米，实现了人车分离啊，机非分离。我们还对光明小学北侧及广渠家园南区楼前的人行道进行了加宽处理，加宽了约2.8米，方便了家长等候。
1: 啃硬骨头靠的是沉到现场的担当。区分管领导前后20多次实地踏勘，东城区城管委副主任孙辉说，新官理旧账，理的不是功劳，而是责任。
5: 直面历史遗留问题，理旧账，查堵点，不应该仅停留在文稿层面，必须要到现场亲自体会。
1: 单点突破靠担当，全域破局靠机制。过去断头路难推进，难就难在跨部门跨区域协调，如今北京市交通委创新建立3+N联席调度机制，把园林、路政、规划、发改等部门拉到一张桌子前，卡点问题精准调度。北京市交通委计划处穆方舟说，机制一变，效率就提上来了。
6: 断头路呢，其实都是硬骨头，靠一个部门啊很难推动解决。针对这种需要这个统筹推进的这种现实情况，我们其实内部建立了一个机制，叫3+N联系调度机制。举简单的例子，去年有一个昌平区的昆仑西路和顺沙路的交叉口，这个当时只有一个卡点问题，就是树木伐移了。然后我们会同园林、路政开展了是叫小时级的精准调度，一天内呢就完成了这个树木伐移这个审批手续。这条路比原计划提前了3个月打通。同时呢，我们还把断头路打通这个治理任务啊纳入了交通综合治理的考核和民生实事的这任务里，与属地的这个绩效挂钩，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吧。
1: 底数清了，机制通了，责任实了。过去推不动的老难题，如今有了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2024年以来，全市已经打通120条断头路，回应了上万件1、2、3、4、5市民诉求，形成了全市统筹、市区联动、部门协同的攻坚格局。在很多基层干部看来，断头路改造算不上亮眼的大工程，既没有隆重的仪式，也上不了照片墙，但却是老百姓每天出门都要走的民生路。穆方舟说，
6: 我选择的话，我肯定会选择市民看不见但是必须要做的这个项目，它虽然不显眼，但是它关乎着长远的这个民生。我觉得理旧账其实理的就是这个群众的急难愁盼的叫民生账。很多断头路呢，在是过去城市发展过程中客观遗留下来的问题，它不是当下造成的，也不是说谁刻意留下的，但是对于群众来讲呢，他每天都要面对的这种出行难的问题，我就不怕啃硬骨头，按照首善的这种标准吧，把过去的这种客观民生的难题呢，逐步的创造条件来化解掉，然后用实实在在这种出行的改善回应群众。

0: 期盼。从广和里中路的200米到目前全市已打通的120条断头路，这些工程大多没有高光的名头，没有醒目的标牌，却连着老百姓每天的出行路。政绩为谁而树？不在宽阔气派的大路上，不在光鲜亮丽的汇报里，而在群众绕了20年终于不用再绕的弯道里，在一个个啃下来的历史硬骨头里，在老百姓出门时那份踏实顺畅的感受力。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龙飞，主持人冰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2: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3: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
4: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5: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6: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来自顺义警方微信号的消息，市公安局顺义分局紧盯警营联动机制运行，针对前期存在的柜台曲线成案问题，及时约谈相关银行，并下发关于警营联动机制落实不力情况的通报8次。同时，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分别于8月3日、9月2日会同区发改委、各银行、各派出所就警营联动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强调。目前，警营联动机制运行顺畅，工商银行、邮储银行、招商银行近期成功拦截诈骗案件4起，避免群众损失40万元。8月19日，事主裘某，男，87岁，到工商银行北京顺义宏城支行申请办理35万元大额存单提前支取业务。银行工作人员见其神色慌张，便向其询问取现用途。老人声称是儿子酒后驾车撞人，急需现金赔偿。银行工作人员对此情况高度敏感警惕，随即启动警营联动机制，并联系老人家属核实确认。后经民警及银行工作人员共同核查劝阻，确认老人遭遇冒充熟人诈骗，经各方共同工作，成功避免事主经济损失35万元。9月3日，事主邓某，男，83岁，到邮储银行顺义区站前街支行申请办理银行卡，声称之后会有政法部门将一笔100万元的现金支票汇入卡内。银行工作人员立即察觉异常，随即启动警营联动机制。经民警核查，该案件属于典型的电诈工具人洗钱骗局，不法分子以发放国家扶贫款为借口，诱导受害人办理借记卡，并变相参与洗钱活动，不仅会造成事主财产损失，还会触犯法律法规。后在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的耐心劝导及普法讲解下，老人最终醒悟。目前邮储银行已安排专人持续关注该客户银行账户动态。8月23日，事主刘某，女，63岁，到招商银行北京顺义支行现金汇款9900元，自述用途为解冻爱人境外账户。银行工作人员核查汇款信息时发现，收款人信息与事主所述不一致。察觉可疑情况后，银行工作人员迅速通报胜利派出所，后经民警处警核查，确认事主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成功阻止其继续操作汇款。8月26日，事主程某，男，25岁，到招商银行北京天竺支行柜台取现400元。银行工作人员细致开展反诈提示，期间事主在听到近期邮寄黄金现金类诈骗高发的反诈提示后，立即警醒并意识被骗，后在银行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放弃了现金支取操作，并前往属地派出所报案。下一步，

0: 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将持续加强与相关单位的沟通对接，高质高效推动警营联动工作，确保每笔涉诈资金在我区取不出、转不走，全力守护我区人民群众的钱袋子。记者王谦报道。今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期间，区国动办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开展国防动员教育进校园、进社区活动，通过集中授课加技能培训的方式，将国防、人防知识和应急避险技能送到百姓身边。区国动办先后走进东风小学、牛栏山第一中学、板桥学校和光明小学，面向学生和教职工开展国防动员教育。在光明小学，宣传员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开展分层教学，把国防知识讲成学生们听得懂、记得住的内容。防空警报响起意味着什么？空袭来临时应该去哪里？怎样保护自己？从辨识警报到认识避险场所，学生们在贴近生活的讲解中逐步掌握国防、人防常识。听懂了，还要动手试一试。在技能练习环节，学生们跟着老师学习绷带包扎和救生绳结绳，一边练动作一边记要领。随后师生一同参加疏散演练，按照指引有序撤离。活动还组织教职工走进国防动员宣教体验馆，通过参观体验加深对国防动员和人民防空知识的理解。校园宣教有序开展同时，国防动员教育也陆续走进各社区。在万科城市花园社区，居民、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一同聆听国防知识宣讲，现场鸣放防空警报，让大家直观辨别不同警报的鸣响方式。随后众人一同模拟空袭来临时的避险情景，练习抱头、下蹲等防护动作，并沿社区疏散路线进入人防工程。从听到警报到进入避险场所，这场贴近社区生活的演练让居民对遇到情况往哪里走、怎么保护自己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区国防动员办公室二级调研员聂志涛说，进社区、进校园是我们国动宣教七进入最有力的两个抓手，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不断强化巩固这两个抓手。我们将继续秉持国动为民的宗旨，融合多方力量，创新方法手段，增强国防动员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进一步推动国动理念、国防观念融入千家万户，融入百姓生活。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杨晓彤报道。初秋傍晚，走进位于高陵镇的唐字头影视基地，蒸汽火车头静静地停在铁轨旁，民国洋楼的拱门廊柱在夕阳下拉出长长的影子。和以往不同，这里不再只是拍戏的片场，还响起了乐队演出的旋律，飘出了烧烤和精酿啤酒的香气。现场音乐、特色美食、烧烤晚餐、精酿啤酒体验，一场经典咏流行共创歌友会活动正在基地的房车营地举行。市民可以在复古的片场里一边听歌一边撸串，身边是绿皮车厢和老式汽车，晚风携着美食香气与悠扬歌声，复古场景与人间烟火撞个满怀。七月以来，这里已举办多场户外表演、专业乐队演出、 DJ 驻唱等潮流演艺活动轮番登场，配套烧烤、精酿啤酒等夜间餐饮，吸引众多市民前来休闲消费。这个曾经拍摄过《少帅》《龙门飞甲》《智取威虎山》等上百部影视作品的老基地正在经历一场转型。基地系统规划了老火车站、民国风洋楼等多个影视场景的功能重塑与风貌提升，设置了房车营地、文化市集等，正从单一的影视拍摄地蜕变为集音乐、市集、美食、社交于一体的综合型文旅消费新场所。这种变化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体验。来自巴基斯坦的纳泽来中国快十年了，在朋友圈看到活动后专程带着朋友赶来。纳泽说，我看见这个地方很特别，可以一边吃烧烤一边听音乐，特别惬意，没想到影视基地还能办这种活动。市民唐良良是在短视频平台上发现了这里，他说，平时大家工作都挺忙的，来到这么开阔的地方觉得很放松很自由，看到火车、汽车这些老道具觉得特别新鲜，拍照也特别好看。

0: 基地内还藏着一家怀旧风咖啡馆 Neighbors Coffee 1912内波咖啡。推开大门，咖啡香气扑面而来，独栋洋房，老爷车，落地钟，留声机，手冲咖啡，让人仿佛穿越时空。其中的老爷车曾在多部影视剧中亮相。转型的步子不止于此，基地还引进了 eFamily 综合训练馆、未来网球俱乐部等专业体育项目，着力打造集运动休闲社交于一体的一站式体育消费场景，有效带动了鱼庄组团及周边餐饮零售门店消费增长。从拍戏的片场到听歌撸串喝咖啡的休闲地，唐字头影视基地正在高质量转型。您不妨去一趟，在老火车旁边看一场演出，在民国洋楼前喝一杯手冲咖啡，感受一下老片场里的新潮流。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室内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锂电池极易引发安全事故。电动车起火的危害主要表现为火场高温和毒烟。消防部门针对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做过实验，实验数据显示，电动车起火30秒，毒烟可覆盖整个房间和楼道，产生的大量有毒浓烟极易引发伤亡事故。那么电动车为什么容易起火？过度充电。一般情况，电动车充8小时左右的电就能满足用户的需求，过长时间的充电会让电池发热膨胀，甚至导致电池爆炸，线路老化。电动车使用过久，车里的连接线路容易老化松动，导致漏电、接触不良或短路。如果车辆电线发生故障，产生的高温容易引燃车辆的安座及装饰性塑料件等。充电器使用不当，很多家庭不止一辆电动车，不同品牌的电动车混用充电设备，也会给电池带来损伤。充电器是损耗品，寿命较短，需要及时更换，更换时要注意与蓄电池型号相匹配。为什么易造成人员伤亡？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都发生在夜间充电时间，很多车主为了省事儿，经常会在睡前将电动车放在楼道或者客厅整夜充电，凌晨至黎明这段时间往往是人们睡熟的时候，一旦发生火灾很难及时发现，甚至来不及逃离。据不完全统计，电动车火灾致人伤亡的案例中，90%发生在门厅、过道以及楼梯间等场所，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发生在夜间充电的过程中。这些事故敲响警钟，电动车火灾已然成了火灾重灾区。电动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使有毒气体覆盖整个房间，造成严重后果。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一、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二、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三、勿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四、勿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五、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进行加装音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过负荷引发火灾。六、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七、加强日常的自查自检，火灾降临时，人们容易惊慌失措，导致错失最佳逃生时机，甚至丧生火海。多掌握些火灾逃生方法，便能在火灾中多一分生机。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突遇火灾，面对浓烟和烈火，首先要保持镇静，判断危险地点和安全地点，选择合适的逃生路线，迅速撤离。简易防护， 将浸湿的棉被或棉大衣、毛毯盖在身上，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尽量将身体贴近地面或弯腰前进，以防烟雾中毒。逃离火灾现场时，要沿着标示有安全出口的通道逃生。高楼逃生时要使用楼梯，切忌使用电梯逃生。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通畅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高楼着火可利用缓降器逃生，或利用绳索，或将床单、被套、窗帘等连成绳索固定一端，顺绳而下，切忌跳楼逃生。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可通过大声呼救、挥动布条、敲击金属物品、投掷软物品等方式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夜间可用手电筒、应急灯等能发光的物品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行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联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学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5: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5: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

0: 维护社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社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施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3: 增加一双公筷，
4: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4: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2合1，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您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妈妈，
2: 我真的好累啊，
1: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 耶！
4: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6: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7: 乘车走路抢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8: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9: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0: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9: 得嘞，那咱
10: 走着。
11: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2: 金风会宾，顺生爷往草窠里看，他心放下了。就是个妇女，再看这个妇女披头散发，衣服不整啊，好像被抢过了似的，脸上还有两条伤痕。这个女子正在哭，一眼看着慧敏了。哎呀，大师父大发慈悲，您救救我吧。
13: 弥陀佛，你这女人是从哪儿来的？因何落到这步田地？
12: 大师父有所不知啊，我就住在金凤山西沟，我们的地方叫李家窑，我姓李呀、啊、这是回家看我丈夫，我拎着两个包就走到这个地方，没想到对面来伙人，他们口声声说是古刹玉皇顶的，一个个横眉立目，把我手中带着俩包给我抢走了。我苦苦的哀求，他们不但不动心，相反还打了我一顿。现在我是腰酸腿疼，遍体鳞伤，行走困难。大师父，您救救我得了。
13: 慧斌，你看这女人呢，不到30岁，哎，仔细看看小模样，长得还挺漂亮。哦，也是金凤山的人，慧斌心里明白了。方才是战场，我的人被人家打花了，背不住有的人呢，看见这女人了，把东西给抢走了。哎呀，这事也讲说不起了。也不知道张三李四干的。贵宾又一想，我哪有功管你，我自己都逃不及呢，还有功夫做好事吗？但这个女人挣扎着站起来了，来到贵宾近前，把贵宾一条腿给抱住了。
12: 师父，如果能大发慈悲把我送到家去，我没有别的报答，只要大师父喜欢，叫我怎么的都